0: 到的歌来自周杰伦，叫《同一种调调》。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有朋友问说，今天还能抢月饼吗？
0: 可以，
1: 能
0: 可以。
1: 但是这个时间段不能。
0: 对，我们稍微晚一点好不好？
1: 因为我们现在口播量有低的人，他没出门，他也出去转悠转悠，对吧？大昭寺啊，回民街啊，就是里面有好吃的东西又多。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去，但是不要抱着说我要去看草原的心态的话，那我就觉得说很 OK。
0: 哦，
1: 如果你看草原的话，你肯定是要等到七月八月才您反正就是就骗他。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的话，可以在微信公
0: 一家，
1: 它不是有点小贵，它是蛮贵，
0: 蛮贵。丹东海鲜，
1: 丹东海鲜，
0: 对，
1: 丹东海鲜大排档吧，好像叫。
0: 对，但是它确实东西的品质比较好，
1: 品质很高。我觉得它就是贵的理所应当，嗯、因为没办法，我们南昌又不靠海，
0: 哦、
1: 而且它是冷。
0: 不对，三秒后我就被移出直播间的。
1: 听说他就被拉，
0: 所以他们那个逻辑就是不能有人说这种话，
1: 不能质疑，
0: 不能
1: 一旦有人
0: 不能让其他人看到，
1: 对，
0: 哇，
1: 他们甚至可能有一些关键词就屏蔽了，比如说类似于是九江的鹿鸣谷，它是山野氛围直接拉满，然后里面还有这种丛林穿越呀、冰雪世界呀，还有可以近距离的投喂小鹿呀。夜幕降临之后呢，也有不同的水上灯光秀，还有包括打铁花、非遗一些活动等等，
0: 是的，
1: 很丰富。还有这种温泉度假独栋别墅可以去进行躺平。另外就是去到的是丰城唯美动物园，这边的话大家应该很熟了吧，很多朋友都去过，比如说它里面有很多的萌宠乐园，还有那种长颈鹿、狮子等等野生动物就在眼前，可以自驾看猛兽，还有国际大马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康养豪华型的度假，可以去到的是赣州的江茂曼谷温泉酒店。对，这个丰富的点是在于哪，就是说它整个的配套都很丰富，你像它豪华客房、
0: 养生、
1: 清水别墅
0: 的，
1: 哎，这些就不谈了。还有一些养生内容，比如说古法盐雾溶洞，还有温泉，对吧？另外还有那种威尼斯泳道，泳道大家知道那种意思吗？就是说那泳池都是贯通的，但是的话它就是贯穿在整个那种就是你住宿区当中，你推开门之后都是那种自己的那种，更加你转身可能是一个更加好的景色，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希望你一切顺顺利利的，好不好？
0: 还有听众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哦，昨天我提
1: 是要去连放13天的 本人吗？
0: 哎，我跟你讲，就是先着眼眼前，及时把眼前的这个快乐享受好，
1: 我们要及时行乐，是不是？
0: 对啊。因为现在眼前的就是要休13天假呀。
1: 对，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嘛，你有什么想分享的话都可以来说一说。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大家装修就是要花很多钱出去，其实也比较谨慎，
0: 会担心嘛，
1: 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是吧，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如果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模式，大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
0: 就是这个模式可以帮助大家去避免一些扯皮的事情发生。
1: 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0: 对，
1: 也他是说一步装好了付一步的钱，比如说水电装好了，
0: 一步一步来嘛，
1: 你就把那个水电的钱付了、
0: 嗯、
1: 木工装好了你就把木工的钱付了，
0: 瓷砖贴完之后我要看看我到底能不能、
1: 哎、符合标准了的话，
0: 满不满意，
1: 哎，满意之后呢你再付瓷砖的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是不合格的话呢，公司兜底给你砸掉、
0: 嗯、
1: 免费重新做，做到合格为止。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这样的话就钱落在自己的手上，也不怕这个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其实也
0: 挺开心的，大家都
1: 挺
0: 忙
1: 的，
0: 效率高多好。
1: 对，是的是的。创意装饰呢深耕家装29年，全国已经超过了100家的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不是那种游击队式的装修啊，全部都是自管工人装修，2万平米的交付仓储，然后万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工艺还是施工全

0: 都是自主可控的。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典，这个福利力度是空前的。如果是最近大家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或者你想了解一下装修的趋势的话，完全可以赶快去看一看。交1万抵3万，立省2万元。然后呢，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受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直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可以咨询一下。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是一个大型的分享大会，就大家有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尽情的用文字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0: 是的，是的，啊、有一个听众，我看他说什么，他说好长，前天跟我儿子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吵架了，
1: 对，他觉得老师不作为，就是可能在小朋友在班上，比如说他回来发现小朋友身上有一些青一块紫一块啊，
0: 对，
1: 然后在跟老师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可能不是很顺畅，导致他非常不满意。
0: 别生气，别生气。
1: 对，我觉得一定会有沟通的渠道的。
0: 是的，而且如果是有发生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直接，如果是你觉得班主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让你觉得满意，是不是可以跳过
1: 叫班主任去找，
0: 去问一下孩子的同学的家长，对不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因为他本人的意思就是他在没有基础了解情况的这个基准
0: 之
1: 下，他不方便去直接跟对方的家长沟通。
0: 哦，
1: 可能是他已经从其他比如同学啊了解到一些事儿，但是他不能确定说小朋友的说的话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嘛。
0: 对，
1: 但是这个沟通如果不顺畅，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找找学校的其他的人员，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你可以自己去询问一下。
1: 对对对，
0: 发现的话，就我觉得因为孩子他有时候不小心哈，
1: 就寻求一个合理的沟通方式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还是
0: 对这多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还有听众说最近在纠结的事情呢，是我爸国庆节之后要组织战友聚会到贵州的遵义，他很想让我跟我妹妹也一起自驾去。我纠结的点呢，是作为风象星座的我们跟他们两个水象星座人，平时很偶尔的相处就容易发生一些不愉快，这一趟自驾前后可能要有1周，这路上要是我又不高兴我就很烦呢，但是我又没去过贵州，又蛮想去，还不用花钱就好纠结。
0: 我觉得可以去一下，
1: 既然不用花钱我觉得很重点。
0: 而且你又没去过，还不要去一下，
1: 你不用花钱还不要忍着点啊。
0: 对啊，你说这话
1: 是不是？
0: 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来聊那个就是今天我们任意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哈。他说青黄不接，就是旧的已经耗尽，新的还没有跟上，人力物力财力出现短暂空档。他说钱花完了，下个月工资还要好久才发。
1: 多久才发呀？钱发下来两天就花完了。
0: 你说这话不是去围堵小学生，只是接孩子的时候直接去跟他说一声嘛，
1: 就
0: 是沟通
1: 嘛，
0: 就是有事好好沟通嘛，对吧？不是去围堵，你说的吓死人，不是围堵宝宝。
1: 跟小朋友沟通或者跟小朋友家长沟通，包括跟老师沟通，
0: 对，我觉得都是沟通的方式，
1: 甚至跟老师的上级沟通。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都可以找到
0: 自己的方法，都是好
1: 的
0: 沟通
1: 方
0: 法。其实也没有必要跟老师吵架了，老师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这种形式的规划，对不对？怎么回来啦，薇姐回来啦。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

0: 装饰电话是多少？88206222啊，88206222，你记下来了吗？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那个就是泸州老窖原厂生产的这款泸州印象盛世共享酒的话，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
1: ，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次，这是本阶段最后一次播出了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下周再播，快递也。在节前可能也到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1: 是的，
0: 这款酒的话，因为它是属于原厂酒，就是泸州老窖的原厂酒，一盒一码，正品有保障。然后呢，它又是以小麦和高粱为原料的，全程没有加任何的食用酒精，也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每一滴都是纯粮固态精酿。
1: 而且它入口非常柔顺，关键是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小心多喝两杯之后，第二天也不会有那种头疼、啊，
0: 而且还有一个
1: 嘴巴特别干的感觉。
0: 就是制作口粮酒嘛，然后如果是大家做个派送的礼物的话，在后备箱里面聚会的时候拿出来的话，也是特别体面。
1: 它包装很精美，
0: 包装很好，
1: 而且这个酒在其他平台的售价又很贵。
0: 对，在这个泸州老窖这个品牌范围之内，它也有便宜
1: 的
0: 吗？你说是不是？
1: 对，其实
0: 这款酒。
1: 我们后来就是我们有工作人员帮我们计算说这个酒在我们节目当中算是畅销前三名的产品、
0: 是不是？因为确实是大概从前年开始就大家
1: 就是一直回购，酒鬼好多呀，
0: 对，一直回购这款酒的话它是每瓶500毫升，两瓶一个礼盒包装，然后打开之后是有这个泸州城市的主题画，价格目前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平台，对比一下598块钱一箱6瓶，如果一次性购买5箱还会加赠2箱贵府里酒，一次性购买10箱加赠1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
1: 是的，
0: 酒又不怕囤是吧，越囤越香、然后这款酒的话大家今天之后就不能再去购买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享受一下这个优惠、啊、
1: 或者没有办法用这个优惠的价格购买。
0: 是的是的，
1: 回复白酒两个字，
0: 回复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有一条信息点名是需要你来念的，可是有一家字找不到进来，
0: 在哪里哦，我怎么没看见，
1: 一个来许愿的，
0: 许愿肯定
1: 要。他说如果这条留言是集美貌智慧好运于一身的娜娜子来读就更完美了，鼓励拿去拿去借给你用、
0: 那我只能拿一下王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骂我，
1: 快一点
0: 哎我真找不到了，
1: 你看还要退出来，
0: 我、
1: 这个、人，
0: 因为我本来想在那个微信里面搜索一些塞纳看看，因为前两天不是有人说别人拿走他的手机、
1: 哦、
0: 搜索自己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骂，
1: 快点快点把
0: 他
1: 吸屏、
0: 哦、okay, 他说那个汪汪电台我来许愿了，今天眼睛要手术了，祝我手术成功，缝合漂亮吧，哦，
1: 缝双眼皮，
0: 缝双眼皮应该是好，希望你越来越美丽，嗯，漂亮。
1: 可是让他读不是很好吧？他一单一双哎，
0: 乱讲，我是一三一单。
1: 好，
0: 懂不懂，
1: 手术顺利，手术顺利，
0: 加油加油啊！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
1: 他们说控制饮食，那个2个星期瘦了4斤，我是指那个下腹肌呢已经隐约可见了。
0: 等下等下等下，我看这个听众他说什么，最近听播客把小帅跟小美的播客听了，就是我跟立刻的、
1: 哦、
0: 然后他说我觉得娜姐跟金哥节目当中的职业素养真的很高，节目过程当中会避讳一些词汇，一些观点立场不强行站队，娜姐在播客中表现那真的是非常真性情了，印象深刻的是阿姨被扎针，阿姨被扎针，我妈吗，被什么扎针我忘了，
1: 针灸吗，
0: 哦哦哦，针灸，那教育小朋友，对对对对对，在商场服务员态度很差，娜姐去追责，听完之后整个一个乳腺通畅，感觉节目中又像朋友一样的爱播形象在自己的心中又丰满了
1: 哦。最近我有听闻一些关于你们那个播客的传闻，
0: 嗯，什么传闻？
1: 就你们最近是有找一些我们的老同事是不是？
0: 老同事是谁啊？
1: 就很早以前的同事，但当年他是小朋友。
0: 谁？
1: 不是吗？
0: 没有啊，
1: 做房产的。
0: 暂时没有哎，
1: 有人家都听完了
0: 啊，是谁是谁，
1: 对，还讲了一些不该讲的故事，
0: 谁谁谁谁发过来，
1: 哎呀等一下再说吧，等一下进宣传再讲嘛，
0: 讲什么故事哦觉得做房产的，
1: 对啊，你别想了，
0: 嘉宾吗，
1: 对啊，不然嘞你们还搞得了这个啊，
0: 没有啊，就几个人呢，
1: 你们不是每周都要录吗，
0: 对，
1: 怎么
0: 但是谁啊，快点跟我说，
1: 我怎么跟你说啊，
0: 就是你打字给我说，
1: 打不了，
0: 怎么打不了哦，
1: 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谁，
0: 这是谁啊，
1: 没有吗，
0: 没有啊，
1: 待会再说吧，反正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你这个人糊里糊涂的、
0: 我知道，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说的那个人是叫小杜，其实他根本不是小杜，
1: 那不是那个人吗，
0: 不是啊，当然不是啊，
1: 不是我们想的人跟你想的人不是同一个人，
0: 是谁，
1: 因为是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人，
0: 不认识那个人我没有采访过，
1: 你不认，你采访都是你认识的人吗，不是吧，
0: 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1: 哦好啊，不要聊这种大家听不懂的事
0: 快去听我的播客，快点快点，那个小宇宙里面搜索私聊茶水间，快去啊，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嗯， 这个这。

0: 下腹肌隐约可见这个读过了是不是
1: 啊、
0: 哦？嗯，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哦，他说不是双眼皮哦，是内眼睑外翻矫正术、嗯、内眼睑外翻矫正术那应该是属于不是说、哦不是说为了拉双眼皮儿，他应该不是医美手术，他应该是眼睛不舒服了还是怎么样吧、
1: 哦？
0: 我猜，因为我原来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倒睫，就是睫毛倒长、
1: 哦毛，
0: 然后他又一直一直就是眼睛不舒服，后来他就去做了个手术，然后说好像是就变双眼皮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睫毛倒插的有一个解决方案，
0: 就
1: 是割
0: 双眼皮，
1: 就
0: 是、
1: 眼皮是
0: 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后来
1: 所以有很多艺人呢，他们去割双眼皮之后
0: 就
1: 会
0: 说声称，
1: 因为我原本睫毛倒插。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同学是认真的，他眼睛就常年一直在发炎发炎，然后后来就是假期做手术回来之后，我们就观察他说，哎，你怎么变双眼皮？他说因为我倒睫，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倒睫这个词。
1: 我以前看过很多那个访谈。节目那个艺人那个主持人就会说你是不是那个双眼皮是他说因为我原来小的时候就是睫毛倒插啊所以就要那个
0: 哦、就是你只要找一些这个理由是好了知道了睫毛倒插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出去旅游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7天6晚双飞品质之旅
1: 嗯，
0: 然后这次是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的国庆节的黄金档期一口价全含只要8999欧每个人
1: 没错
0: 南昌、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都可以就近上车啊！提前报名还可以享受听友的福利价格，
1: 嗯、是的，
0: 一次性可以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然后去到的地方也就是那种就传统的啦、网红的啦，也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
1: 嗯、
0: 特别还会给大家赠送马六甲的花车巡游。
1: 是的，
0: 主要是住宿特别好，这一次住宿你像吉隆坡连住2个晚上的五星级的酒店，还会另外其他的都是入住高品质
1: 的
0: 这种度假酒店。
1: 好的，
0: 度假酒店一般条件都比较不错的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当地的特色美味也给大家安排了，你像。娘惹风味餐、
1: 嗯、
0: 啊，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啊等等，反正都有。另外的话，国庆期间也会有其他的这个就是线路之类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比如说哎，我想去其他地方玩、
1: 嗯，
0: 或者说我想定制一下我自己的线路啊，都是可以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3个字，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
0: 除了这个新马两国之外，其他的线路也有。有啊，自己去问一问看，
1: 对对
0: 好不好，
1: 需要主动去询问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没有一个固定的话题啊，
0: 是的
1: 就是让大家来分享你最近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
0: 有听众他说家里七月中旬的时候介绍了一个男生，然后呢中间热络了半个月，见面了3次，但是呢对他也没有那种感觉，就跟他说就是朋友吧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没联系了。在热络期间我们聊天说到请他吃饭出去玩的时候会邀请他，然后马上就国庆了，我要出去玩，现在想要不要邀请他，就是主要是想兑现诺言。
1: 可是你对他又没有什么兴趣的话，而且你们交友的目的原本就是很明确的话，
0: 对，
1: 我觉得
0: 还是
1: 没必要了，
0: 不然的话会对让对方产生
1: 对方就会
0: 产生误会吧，
1: 就会觉得说哦他可能对我有兴趣吧，
0: 对呀、啊、
1: 他可能愿意跟我发展下去，
0: 对呀、啊、诶徐总来了，他说两位老师早，最近人生技能加一，每日精进咖啡拉花，
1: 哦对，
0: 成片可以出，可以出成品，可以出片哦，开心开心，给我看一张照片快点，
1: 你去看他的小红书了
0: 哎呀你现在就发了，你现在
1: 我给你看一下我能不能找到哈。
0: 金哥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缓解半月板疼痛吗？二度磨损，痛的嘞，痛到不行哎。半月板磨损要遵医嘱啦，
1: 你
0: 问王金，
1: 我比你磨损的还要厉害，但是我没有疼痛，
0: 王金都磨通了，有通道的是有这种讲法吗？
1: 没有，我也磨得差不多了，真的，我的半月板非常烂，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痛，
0: 你不痛
1: 吗？我就没有太去管它，但如果真的很痛的话要去考虑做半月板修复哦。
0: 是，
1: 对，如果日常会影响你日常行走的话，
0: 好像要去，
1: 我的两个膝盖的韧带和半月板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但目前就是因为它没有对我造成太就是痛苦的那种
0: 太严重的
1: 后果，所以我目前没有打算要对他采取措施、
0: 嗯、给你找到了吗？找到他的照片吗？
1: 哦，这样子哈，
0: 还要等一下，那我先念个口播来给大家安排，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
1: 来来来，
0: 哎还可以耶，你不要讲，
1: 这还可以了，你想看稀碎的吧，
0: 稀碎的看一下你说拉花拉的稀碎的是不是？
1: 对，
0: 不好看的是不是？完全看不出任何那个花纹跟花样式的那种吗？
1: 稀碎的
0: 还是说就是其实还 OK 的？
1: 没有，就是看出来就是哈斯巴尼狗
0: 用心了，但是好像就是好像努力，但是也不行、
1: 哦、被清理掉了啦。
0: 哦，好，细碎的不让我们看是不？这也还可以啊，看得出是爱心，已经很厉害了。好、嗯啊，读口播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国庆节和中秋节的时候，想要去购买一些节庆期间的一些礼物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潮台969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到首页里面看一看，有各种各样的礼盒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没错。
0: 另外会有一个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

0: 券再下单。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是纯粹于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虽然还没有开湖，但是呢，蟹券可以提前买起来了。大家如果买到手的话，它是蟹券啊，礼券。
1: 对对对，
0: 拿到手礼券之后的话，刮开后面有二维码，详细怎么兑换可以了解一下。
2: 等等，
0: 是的，是的。嗯。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实惠型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单张购买是339，但是如果购买2张1588型的礼券的话，第二张就是半价。
1: 没错，
0: 也就是说2张蟹卡只要508.5元，到手只有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同样，我们还有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到手价只要239。
1: 嗯，
0: 反正就是大小规格不一样，一共有7种选择。
2: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
0: 对，
1: 嗯，
0: 然后的话，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然后有听众他说，最近因为工作接触了一些人，工作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们很自律。同样的年纪，我觉得自己已经拉爆了。
2: 哦，
0: 他就觉得有对比，
2: 从人家的自律上跟自己做对比。
0: 他说回来以后呢，立刻就把烟给戒了，骑行锻炼也安排上了，已经坚持2个多月咯。就是
2: OK， 那很好啊。所以
0: 就是我们大人说要跟好伴一起玩，
2: 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很正面的影响。
0: 对，他就觉得要有正面的影响，对不对？
2: 还有人说8月中旬呢，被上一份工作心理折磨到我主动辞职了。离职的时候呢，我想的是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转眼间呢就已经空窗1个月了。
0: OK，
2: 哇，今天有很多跟工作有关的耶。
0: 对，
2: 是不是？
0: 是的。
2: 还有一个给自己的婆婆送生日祝福的，但是她好像又搞错我们电台的名字。
0: 哦，
2: 她说谢谢运气电台，今天是我的婆婆生日哦，可不可以帮我祝刘美水生日快乐？
0: 好，祝刘美水阿姨生日快乐，健健康康，青春永驻。
2: 这是不是我们节目第一个给自己的婆婆送生日祝福的人？
0: 嗯，很棒啊。嗯，希望家庭都和和睦睦的，然后一切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是的，
0: 我们准备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4: 潮台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0: 开始
1: 行走、
1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0: 全球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潮派早餐，欢迎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听众有在问说抽奖抽了吗？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缝隙，等我等我啊。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豫章雅集的这种室内的体验这一票一个券包
1: 吧，
2: 门票吧。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1: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票呢是全平台最低的价格，
1: 对，
2: 市场价268，活动价218，就是通常一般都是218左右。你叠加上你有一些平台给你的5块8块的券，大不了就是210左右呗。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成人票199，儿童票158，畅玩。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空间。哎，你每天看那个什么穿越短剧，你也不如直接去那儿给感受一下穿越的感觉。
2: 啊，咱一进去之后呢，进去之前先进行装扮，比如说古风妆造包含其中，然后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妆造好的 NPC 在里面等你跟他互动，还有一些那种街头古风小游戏，包括有36房体验，而且里面所有的空间全部都是古风古韵的。
1: 对对对，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那种古代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这成人199，儿童158，全平台最低，里面包含除了刚才说到古风妆造之外，你像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就是他那个代币还会给你一袋，就可以去玩玩游戏嘛。
1: 对对对，
2: 去赢钱之类的。精品自助餐，这个
1: 可以选择吃个午餐或晚
2: 餐，一顿饭也给大家安排了非遗手工体验。而且整个这个行程当中，中秋国庆还有特别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比如说中秋节会有花灯节，可以对古诗赏花、赏花灯，可以这个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等等。
1: 是的。
2: 再有一个就是国庆节12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现场给大家现役表演。它一共有20000多平米，那空间贼大，所以很多的听众有讲说他们那个之前带孩子去玩没玩够，这次还想去，所以这次趁着他们有活动就抓紧时间。自购买之日起到10月31号是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啊，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至少一天要进行预约啊，预约方式啊，链接免都可以看得到，还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一定一定要提前预约哈。到店直接核销非常方便，
1: 对，
2: 不限购，可以多拍多囤，家人朋友一起上，因为这次活动很划算，全平台最低，
1: 是的，
2: 而且是随时退，
1: 回复数字6就可以得到购买的链接了。
2: 好吧，那我们这段把奖抽了算了，
1: 可以抽吗？
2: 实在是
1: 这段有空吗？
2: 这段有个3分钟的空，我们就把3分钟之内把这个奖抽掉，
1: 来吧来吧来吧，
2: 好不好？
1: 赶紧的，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来自小 C 家蛋糕甜点提供的中秋月饼礼盒。
2: 是的，这个就是直接
1: 送
2: 给大家，
1: 送出2份给2位朋友，
2: 价值158元的广式中秋月饼礼盒套装是6个装啊。就提醒一下大家，
1: 对对对，
2: 如果是大家要你获得了奖品的话，一定要至少提前一天预约去领奖品，
1: 因为它都是新鲜制作的，
2: 新鲜做的，手工做的，然后没有什么乱七八糟那种添加，所以说它的保质期真的非常的短。每一年我们都会买他们家月饼，所以这真的特别熟悉他们家的这个路子。
1: 是的，是的。
2: 有的时候你知道吧，买早了，我就得中秋节前就在那吃了，因为实在是保质期很短。
1: 我前两天有去到那个店里啊，那个店里整个殿堂里全部都是月饼。他晓得他要卖掉多少月饼，要赚到多少钱呢？
2: 你记得我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去买什么东西，然后就因为跟他们家老板太熟，然后他们家呢又没有人去展那个盒子，他说：“三大嫂，快点帮我摆吧。”哎，有一部分盒子是我装的。
1: 然后我那天，因为我那天就是要那个要了一个小蛋糕，就是4寸的小蛋糕。那天刚好去取蛋糕，就发现他们满屋子都是月饼。
2: 对，因为他们家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对对对，所以
2: 大
1: 家得奖之后记得要预约哦。我们会把得奖信息发给你，怎么预约啊？怎么电话都会给大家。
2: 如果你中奖的话。怎么中奖呢？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把你认为等一下我们提出问题的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一条啊，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前两位格式正确答案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奖品了，好吧？
1: 是的。
2: 我们来那个先看一下那个问题吧，王晶你出吧。
1: 问题啊，好吧。我刚刚在那个我们刚才那段对话里我有提到一件事，就是我
2: 4寸
1: 哎呀，就是我去买了一个几寸的蛋糕。
2: 4寸哇，要是
1: 哇，你好认真的在听啊。
2: 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大家都说都是像听英语听力一样在听我们节目。
1: 好好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那天去店里买了一个几寸的蛋糕。
2: 4，1、2、3、4，4宝宝。
1: 4寸会不会显得我好小气哦？
2: 4寸加上你的名字加上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不会不会，因为现在其实。大一点蛋糕吃不了，
1: 因为我就2、3个人吃而已，当天
2: 那4寸都买大了，你就应该买个牙切片。就是买
1: 人家过生日这样不好吧。
2: 买一牙蛋糕。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获奖
2: 的朋友有哪些。好了，别发了别发了，我还在这儿看，我们这儿私信已经99家了，这但其实我们已经出现了啊。
1: 首先
2: 别发了，宝宝，
1: 第一位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2912，芥末。然后第二位耶，第二位是不是好像原来也得过一些奖哦？
2: 真假的，叫什么名字？
1: 9030，叫做陈怡。
2: 陈怡，
1: 对，好
2: 好，
1: 就这两位朋友，
2: 以上两位朋友听到截屏的声音了吗？咔嚓，
1: 你们已经收到，应该已经收到了那个获奖信息了啊。
2: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后台是不是你们啊、
1: 嗯、
2: 因为有一些手机尾号或者名字重复的，
1: 没错没错，
2: 按照那个我们给您发过来的信息为准哈。小 C 家蛋糕甜点也祝福潮台九六九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是的，今天节目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啊，就是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平台，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潮台九六九这个微信公众号。
2: 没错，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小 C 来了，他说哈哈哈，当天真的是月饼围攻了金仔耶，
1: 真的全是月饼。
2: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他说三年级的孩子开始学英语了，英语学得好不错，每天积极打卡，开始写作文了。我看了他写的作文，描述同学，他写他有一双白里透黑的眼睛，我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我也有点焦虑。白里透黑，白里透黑写的对啊，
1: 白里透黑的话那只能说他眼珠子写有点字。
2: 对，
1: 嗯，
2: 对，我也觉得你这白里透黑，白里人是吧？
1: 我想到了樱桃小丸子里面的角色。哎，
2: 其实他可能是想说就是白中透黑，好像没什么区别。没事没事，也能当主持人。
1: 我就说我们节目需要有一些语文顾问吧，
2: 长大之后也能当主持人。还有听众说国庆娃好想去重庆，要是有旅游重庆旅游线路就好了，这几天找酒店看攻略看得我头疼。
1: 对，你只能自己去问一下哦。
2: 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哎，我有一个法子，我不知道你可不要不要试一试，就是你输入新加坡这几个字之后呢，你扫码入群。
1: 对对对，
2: 你
1: 问一下旅游顾问。
2: 旅游顾问，因为有的时候很可能他没有给我们节目里面主推，但也许他们有呢，对吧？
1: 嗯，
2: 你输入一下好不好，进一下群。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1: 是的是的，他们说我的膝盖最近这一段时间也有一点点痛，我现在在吃氨糖，不知道有没有用。
2: 哦，
1: 还有那个髌骨带，我也不知道是真有用还是心理作用。髌骨带如果你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你稳定膝盖。
2: 就是因为我妈妈膝盖也是，就是她软骨受损，她年纪大了的原因。
1: 嗯，
2: 然后我就最近各种各样去了解关于怎么样去让她的膝盖没有那么痛。包括问医生，包括问身边的一些医学常识的朋友们等等。
1: 嗯，
2: 得到的信息全部都是要练肌肉，就是你有肌肉支撑的话才可以帮助她。
1: 嗯，
2: 就算是吃氨糖也要促进她吸收才可以，就
1: 运动才行。但是我目前的状况是我那个膝盖周边的肌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嗯，
1: 所以我现在也在吃氨糖。
2: 嗯，对，那因为王晶日常其实有保持运动的习惯嘛，
1: 对
2: 不对？
1: 我吃了那个一节的氨糖，但我目前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膝盖的那种不适感会真的有被减轻，
2: 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哦，那我也给我妈买了氨糖，那到时候也让她吃。
1: 买的是什么牌子的？
2: 好多英文，我不晓得，那液体的。一袋一袋的。
1: 哦，我买的是那个颗粒的，
2: 因为我妈吃容易胃疼，所以我给她买那种液体的可能会好一点。
1: OK。
2: 嗯，有听众他说，哦，就刚那个听众他说，哎，我是第一次中奖好吗？妈呀，早知道说网名了，这下好了，我暴露了。
1: 我本来想念你的网名，我觉得你的网名更容易暴露。
2: 哦，来了来了，那个芥末也来，他说耶，一天的好运从现在开始。
1: 他们说好好，中不到中不到，我自己买好不好。
2: 不是，谁又不是自己买的呢？你们不晓得我跟王晶是属于那个，哦，王晶是不储值的是不是？
1: 我储过。
2: 你储过。我都是储值。他们家的储值用户。哎，宝宝呀，
1: 我储过，但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去搞什么储值卡什么之类的东西。
2: 嗯，要自己买，自己买的香，说实话。我就从来不要我们节目里面那个送出来的那个奖品。你看，要我要刚参加的话，我肯定是第一个拿到啊。
1: 你大概累计有一些参加的记录吧。
2: 什么录啊？
1: 但是获奖记录是零。
2: 什么东西啊，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要读口播了。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大闸蟹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2: 秋风起，蟹脚痒。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抢先带来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我们潮台好物目前给大家还有安排那个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先领券再下单就更划算，对吧？
1: 是的。
2: 促销到手价，跟大家来说一下，实惠型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
1: 嗯，
2: 只要339块钱。
1: 是的。
2: 你单张购买339，但是你一次性买这个买两张的话，第二张半价。
1: 没错。
2: 就是两张蟹卡只要508.5元，到手20只阳澄湖大闸蟹。然后另外还有更加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加2.5两的母蟹，加起来各4只，一共8只，到手价只要239，是不是很划算？然后公蟹、母蟹还有大小不一，规格有很多种，一共有7种选择。
1: 均选择。
2: 是的，所以大家先去领券，
1: 嗯，
2: 然后再下单就非常的划算了。
1: 对，因为商城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商品，除了给大家介绍的大闸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酒类啊，然后过节大家可能用得到的一些茶叶、月饼、送礼啊，都很方便。
2: 是的，
1: 所以先领券去商城当中好好逛一逛。
2: 是的，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发货到手之后是礼券哈，
1: 嗯，
2: 它不是说那个螃蟹。
1: 对对对，
2: 礼券你要等到那个阳澄湖开湖之后，然后再进行兑换，完事之后你就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又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嗯，
2: 反正那个从239到1189
1: 都有
2: 好好
1: 回复969就好了。
2: 嗯，你回复969就好了啊。
1: 嗯，
2: 然后还有听众有在留言，那个来聊今天的就是没什么话题，反正就是分享吧。
1: 对对对，
2: 看看
1: 分享你想
2: 分享
1: 的事，想说什么都行。
2: 哦，有听众他说听到卖月饼的事，我就想到年轻的时候跟朋友去乔家山抢厂子里面抢月饼。
1: 哦，
2: 因为他们家是卖月饼的嘛，当时人家推一车月饼出来，我朋友就趴在月饼上大喊，谁都别抢，这些都是我的。
1: 你是不是对乔家山没什么概念呢？
2: 谁说的？我吃过乔家山的月饼啊。
1: 因为乔家山是我们小时候算是唯一有的这种品牌类的糕点。
2: 那么港式我南宋你晓得不？
1: 你来的时候乔家山已经是尾段了，已经几乎
2: 没落了。 我1962年就来了，就是尾段
1: 还没开。
2: 就乱讲些话，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回来。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继续回来，今天最后一段的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当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有在进行这个江西省家装的全新模式，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种模式。
1: 是的，
2: 就是这种很简单明了、很透明。就是如果是说每一个步骤如果是完工的话，符合标准，你再给他钱。
1: 嗯，
2: 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就这个意思。
1: 是的，
2: 比如说这个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
1: 嗯，
2: 所以再也不用把钱压在装修公司的手里了，再这样的话咱心里也有点底。 对，
1: 对
2: 不对？
1: 反正就是我满意了，这个钱我就付了。
2: 对，是的，就再也不怕什么资金跑路啦、烂尾了、拖工期啦之类的。
1: 嗯，
2: 所以如果是工人的话也很开心，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
1: 对，
2: 你说是吧？
1: 不扯皮，不做那种无效的沟通。
2: 是的，没错没错。创意装饰呢深耕家装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而且在我们江西省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
1: 对对对，
2: 2万平米的交付仓储，万平 听你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啊、
1: 很多
2: 工艺啊、施工都是可控的，
1: 很多东西都是开创性的，包括他们现在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又在做，然后呢推出的优惠活动力度也很大。
2: 没错，他们比如说现在有这个交一万抵三万的活动，直接立省2万块钱，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还有包括全屋的这个一些工艺的万元免费升级等等。江西仅此一家哈，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找一找创意装饰。
1: 是的，
2: 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没有给大家设定话题，就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些你近期的心情、遇到的有趣的事情、值得分享的事情等等。
2: 对对对，今天就跟大家随意的分享一下啊。
1: 嗯、有听众说最近每天都在卷腹，体重也降了不少，但是苦于体脂可能还是偏高，所以肌肉的分离度不明显呢。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有没有这个方面的？

0: 些专家
1: 呀。我觉得是不是要去问那种健身私教啊？
0: 可是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体脂率比较高的人，是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以卷腹作为最好的运动方式？
1: 哦，
0: 嗯，
1: 体脂率多高算高？
0: 多高算高？二十以上算高了吧？
1: 二十以上就高了。
0: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
1: 哦、OK、嗯、好好好，有听众问说能不能看到我的，可以的啊，直接发送文字来。
0: 是的、嗯、两位主持人，国庆有什么出行计划吗？我应该是去云南，大概率
1: 我暂时还不到呢，我估计可能就省内吧，因为国庆期间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到很外面的地方。
0: 等到国庆之后回来，感觉是第一次坐在外面玩玩、
1: 哎、不好意思，
0: 天天在玩，
1: 接着到云南也小 C 蛋糕怎么买？小程序，
0: 对，你自己去小程序里搜一下，
1: 小程序里面搜一下啊。
0: 嗯，
1: 然后今天那个就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跟大家日常分享一下。哦，刚才有一个听众问我的播客，那我就再跟大家说一遍吧。小宇宙里面搜索私聊茶水间、
0: 嗯、
1: 好不好？
0: 有人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做的月饼、嗯、现在有很多人是愿意在家里去手做一些这个的，对不对？这个啊，
1: 哦，我看到了，嘿，虽然拍得很不清楚，但是好像这是你自己做的、哦、
0: 好像还蛮精美，
1: 好像有模有样的耶。
0: 对，嗯，
1: 哎，他还自己去买了那种，
0: 肯定要买模具啊，
1: 塑料蜜蜂，还有那个底下那个碗托似的东西。
0: 对对对，不过还是有卖吧，
1: 不错。但是月饼的话，哎呀，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吃一点那种老式月饼就觉得好甜好甜，不过现在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月饼品牌的工厂，他们都做了减糖版的，
0: 对，其实大部分都会没有那么甜了啦。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听众说最近解锁了阅读世界名著的本领，已经看了将近十本的国外文学，近期将借助这份爱好持续看下去。哦，这挺好的、
0: 哦、其实有一些文学作品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阅读嘛，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我们阅读量最大的那个时段、嗯、
1: 对，初中高中，
0: 可是在那个时段当中我们未必能够真的读懂书里的内容，
1: 完全看不懂。
0: 所以等到比如说大家长大之后成熟之后，你再去有机会看到那些作品的话、
1: 嗯、
0: 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1: 嗯、是的，
0: 我觉得这也蛮奇妙的。
1: 对，
0: 这也算是阅读的乐趣吧。
1: 我觉得可能更年轻的时候就是内心很浮躁、
0: 嗯、
1: 当你看到那些内容的时候，你想说这说什么、啊、赶快画过
0: 去。因为更年轻我们就是很浅表的从文字去理解嘛，
1: 就不懂世事。
0: 对，
1: 六级风八斤土 Welcome to 内蒙古。笑笑，
0: 这句话本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1: 赛老师吸时候找我一起乱敲敲什么、
0: 嗯，找他去录播客啊，他好会乱敲。
1: 真假的吗？
0: 他超会乱敲的。
1: 他你有什么特长吗？
0: 没有发觉他会乱敲吗？
1: 那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喝了酒，我感觉他已经，
0: 他不喝酒也是乱敲。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他不喝酒讲话也是，他话很多的。
1: 哦，他有什么特长吗？
0: 特长
1: 比如说他有什么可以聊的点吗？
0: 因为他现在是在从事一些外贸行业，经常跟一些来自中东的客户沟通交流、
1: 哦 okay、
0: 以及会接待一些来自中东的客户。
1: 那可以啊，
0: 你可以从一些角度切入。
1: 哎，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啊，就切他。
0: 然后他本人也有一些特点，就是我私下再跟你讲。
1: 哇，那样的特点是吧？哦，你不用讲，我已经知道了。好，
0: 不不不，你不知道，
1: 我知道，我可以，给我，跟我快可以给我，
0: 哎，
1: 给我，你等一下把那个耳朵旺斯发给我哈。
0: 所以你看，大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对，
0: 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感情上的、跟家人相处等等，其实值得分享的内容还是很多。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嗯、也欢迎大家就是把我们节目当成一个小小的树洞，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有什么想
0: 乐于向我们分享，多好，
1: 因为我们也基本上就是匿名嘛，所以你知道，
0: 对对对，
1: 广告也挺多的，但是。其实我们留言量也很大，然后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
0: 嗯、对，要买大闸蟹的回复的是969三个数字，不是大闸蟹三个字。
1: 别说错了啊！
0: 然后要买白酒的输入的是白酒，就是泸州老窖。
1: 是的。
0: 然后要买豫章雅集的输入的是数字6。
1: 想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旅游的输入的是新加坡。
0: 对，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
1: 铁锤三笑输入数字3。
0: 结束。
1: 还有什么？
0: 差不多了吧。
1: 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0: 今天没有了，
1: 能讲的就都讲。哦，还有那个想要去那个，就是只有我们省台吃喝玩
0: 乐
1: 的、哦、
0: 快
1: 乐
0: 大本营，输入
1: 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扫码进群，蹲到里面不要出来哈。
0: 没错，
1: 今天节目
0: 就
1: 这样
0: 了，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赛安娜，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是手艺。
1: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1: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1: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0: 我是萧翔，不是曹操公，你也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萧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2: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

0: 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学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这名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7: FM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1: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1: 你跑哪里去了？
2: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3: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

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各位家人们，咱们带好消息，那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非常大啊。要知道咱们创意装饰合作10年了，这次的29周年专门给咱们的家人们准备了18个样板房，哎，就是38个名额，实力非常有实力啊。创意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时间上可能去外包，手艺有保障，而且呢有20000平米的仓储，万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从工厂送货到您家，省掉了中间上的层层加价。更厉害的是人家零增项，合同写多少就多少，绝不装到一半零加钱，而且呢还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个环节都验收合格再给钱，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装地装踏实。选中业主呢还能享受集团工厂电台三重补贴，10000当30000用，签约之后再送灯具窗帘，还有12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俱全，名额只有38个，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882-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等你来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

0: 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4.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8: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9: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8: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10: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1: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2: 969 Number One 潮台 Never Stop
13: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南昌拌粉的辣。
2: 好了，非常感谢咱们赛娜老师的推荐，潮台969毫无尽享
1: 节奏带感。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

0: 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三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大家有机会呢都是可以来逛一逛的，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

潮台。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0: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你说装修害怕啥？
7: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6: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7: 怎么个严格法？
6: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7: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6: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7: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6: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7: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6: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9: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1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969 潮台
1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那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969的商城呢是所有的好物都是经过了我们的严选，也是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拒绝空想，欢迎放风，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大家塞纳的分享。

场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继续呢，再来说到装修的事情了。现在大家装修呢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呢，就是怕踩坑啊，烂尾呀，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啊，没有错了。传统装修呢是先交钱后付款，是同时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呢是很被动的。现在呢是嘉兴的一个家装服务呢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呢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底气，透明的装修，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装修公司兜底，资金呢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啊。难怪工艺和服务是更好，工人呢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呢完全是在业主手上，底气呢源自到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到家装29周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方米的交付的仓储，1万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完全是自主可控的。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那福利呢是空前的，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直接立省到20000块钱，签约呢就可以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先装修不踩坑，那你就可以去掌握权在自己的手上了。可以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

0: 异族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9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成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有你的美颜，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的严选以及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的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

0: 即可下单。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1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

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不希望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啊、脏

调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新装修后付款，
5: 新装修后付款，
4: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

0: 0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2-6222-82-6222。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

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

来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96.9
1: 潮音乐，
0: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8: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

0: 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6: 碗筷不干净
5: 洗，
6: 衣服脏了
5: 洗，
6: 身上脏了
5: 洗，
6: 车脏了
5: 洗，
6: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2: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

0: 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你喜欢看海吗？

0: 创意张。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2: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969、
2: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2: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2: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恋人》，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星期五，星期五，今天正式星期五啦。
1: 哦，明天是周六了，各位朋友。
0: 但是明天是休息一天呢。
1: 哎，
0: 因为中秋节、啊、
1: 星期天就要哦，星期天就要当班了，调休。
0: 你以为？
1: 调班？
0: 你以为？
1: 我没有以为啊，我这么热爱上班的人，我当然是希望每天都在上班喽。
0: 你看看我们这几个人坐在这儿呢，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谁信呢？
1: 哎呀，我其实是蛮不喜欢大长假，那个小长假和小短假。
0: 假期对。
1: 对，因为假期要当班，那我觉
0: 得
1: 说还不如每天上班，然后有周末休息一下来的更开心。
0: 但
1: 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你这个假期你会开心？你一直上班
0: 啊？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啊。
1: 哦，这句话才是违心的呢。
0: 我要从25号开始，一直要忙到10月7号左右能结束，各位朋友们。
1: 哦，
0: 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非常期待我后面的假期。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被刷屏说，很多朋友都说马上有那个13天的假期。
1: 那是因为他们可以请假连休，
0: 哦、
1: 我们是请不了这种假的。
0: 对，好像我记得某一年那个是中秋连着国庆休息的，应该是、
1: 哦对，
0: 所以就有这个假期会稍微长一 点。
1: 还有是中秋包含在国庆里面的，因为我排班，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有的时候排班是这样的，我要看就是去年排的是什么样的班，
0: 嗯，
1: 然后或者是端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才好给人家平均排那个中秋的班嘛。结果我一看，耶，去年两个
0: 都是我，
1: 不是去年两个班就是那个两个节是连在一起的，它双节靠得好近，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排后面的那个3天的班，
0: 哎，
1: 就没有对照，你知道吧？
0: 有个朋友的留言非常非常吸引我，
1: 他说已经到了4台苹果了，你不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不可能原价卖给千玺的，而千玺是不可以溢价买的。
0: 如果你是原价给我的话，我真的考虑想要。为什么不可以啊？你知道吗？我最近我那个今天下午，
1: 人家凭什么自己抢的原价卖给你啊？
0: 可是我今天下午在刷那个朋友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数码生意的，
1: 嗯，他说要原价给你，
0: 他要低于原价给我，可以吧？
1: 他在骗你
0: 不是，好像是说
1: 他不想让你赚钱。
0: 18 Pro 是那个原价，18 Pro Max 是要溢价。对，
1: 什么是低价？
0: 就是18 Pro
1: 是破价。
0: 18 Pro 的话，如果我要在他那里买的话，都哎，那你都是朋友嘛，对不对？我给你便宜个500块钱，他是真的这样跟我讲的。
1: 我不相信有这种朋友。
0: 18 Pro Max 的话，
1: 给我。怎么会有这种
0: 朋
1: 友、啊、你看
0: 我说了吧，是不是原价可以，对不对、
1: 哦、
0: 你现在哈、
1: 啊、原价也可以出、啊、
0: 把你联系方式给我把你联系方式
1: 我推给你，
0: 把你联系，我也可以 Pro 低于原价，哎，他可以低于200块钱给我，是可以低于的。
1: 为什么可以这样给啊？
0: 哎，我问你，如果说我们俩买的话，能不能再低400块钱呢？
1: 我不买哦，谁要买？
0: 你先帮我一下嘛，你买不买嘛、
1: 哦、那我买完退可以吧砸手上了，
0: 把你联系方式快给我啊！快快快快快，我非常非常需要。
1: 我直接推给你，
0: 你推给我。
1: 嗯，
0: 他你有他联系方式？
1: 我有他联系方式。
0: 对，我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到不了、
1: 嗯、
0: 到底要不要换？到底要不要换？到底要不要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劝我，他说你
1: 有没有已经到手用过的呀？
0: 应该有，因为今天是那个首发破发的第一天，很多人已经拿到手了、
1: 就是。就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用这个呀。
0: 可是
1: 因为它的那个录音效果不好，所以我很想知道18 Pro 的录音效果有没有回来。
0: 可是好贵，因为我要先把我的手机给卖掉，
1: 卖掉
0: 我才能够就是有钱去买那个、
1: 嗯。那你卖掉，嗯，是准备到我朋友这来卖，还是准备在他这卖？
0: 你朋友卖手机吗？
1: 我朋友收手机。
0: 那你把他的联系方式也推给我。
1: 啊，一手交手机。

0: 酒交钱，然后一手再拿你的这个钱
1: 去博。那我们这个听众，你现在在听吗？你现在在听？你那个手机？
0: 他问你收不收
1: 你
0: 的二手机？
1: 你收不收二手手机啊？
0: 请问你是赚着吗？
1: 反正我最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
0: 嗯，
1: 好头疼，一直在纠结。我等着再考虑一段时
0: 间，到底换不换？因为已经快三年了，是吗？
1: 没有三年，两年都不到。
0: 哦，
1: 对，
0: 两年不到有什么好换的？
1: 两年手机时间，我怕我到时候这个后面更不值钱了。
0: 嗯，
1: 我怕我手机可能到后面越来越不值钱。
0: 其实我这个手机如果要换的话，我可能就是再加个4000块钱就可以拿一个新机。
1: 我是加5000块，
0: 哦，那我可能是加3000块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这个手机没有那么值钱，
0: 哦、
1: 我手机摔过一次。
0: 我现在手机还是比较值钱的。
1: 嗯，
0: 可是我没有换手机的欲望哎，我本人
1: 我也没有，
0: 我每次都是实在是等手机用到它那个电量不行了，或者是它的内存没有了，我才去换的。
1: 哇，这个朋友直接联系我，他说二手你把型号、颜色还有电量发给我。
0: 哼，哎，请问我现在这个17 Pro，
1: 我待会儿帮你稍微问一下。
0: 这还用问呢、
1: 嗯？
0: 我这个损耗肯定不大的呀。
1: 可是你这个没有我值钱呢。
0: 你250512啊？
1: 你250刚才是说，刚才是说谁？借了这个机会骂我一句。
0: 256。
1: 我是512的。
0: 你是512的，512最多就是多100块到200在二手市场。
1: 不可能现在内存这么贵啊！
0: 你问他了。
1: 好，我现在问他哈，我待会会发给你、嗯，各位朋友们。来来来，我们这个点位有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
1: 今天这个话题待会非常有趣，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内容给大家介绍完啊。
0: 也这样
1: 很有趣，
0: 这样吸引别人，
1: 我很有趣。
0: 大家没有去，你完蛋了。
1: 你今天晚上如果错过听我们这期节目，你将会亏损很多啊。
0: 以你的脑子，怎么可能会想到这么有趣的话题？
1: 有趣，非常有趣。你先把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我的是是。
1: 我跟你一块说过
0: 去。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豫章雅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已经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有更新，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点。所以说，有去过的朋友呢，其实还是可以再次二刷甚至三刷的，因为它每一次不一样嘛。
1: 嗯。
0: 它这一次不一样就不一样在，因为我们是中秋国庆双。然后它会有一个满园的灯花，你想想看，灯花
1: 花灯
0: 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就是你耳机不要对的麦。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声音很小，然后我调大又不行，我现在可以吗？
0: 哦、
1: 现在 OK、
0: 哎、
1: 对不对？
0: 你只要不要耳机对着麦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有这个花灯，还有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摸秋、射月、博饼，各种民俗游戏。就小朋友可能现在都很少在电视剧里看到这些了，
1: 嗯，
0: 但让他亲身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以前还有类似于电视剧里面会看到，现在好少有人就是古装哈描述这一些。我觉得不太多，以前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周迅演的，周迅演《太平公主》，《大明宫词》里面还有一些这种节日的景象拍出来。
1: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
0: 是不是，
1: 其实中秋就是，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呢，
0: 对
1: 不对？就是出来聚会、出来玩的时候。
0: 所以年轻的呢，可以去玩一下；然后年纪小的，就是咪咪子大的，可以儿童票158的那种呢，就去看一看我们的民俗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给他们长长知识。然后呢，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蛮吸引到我的。
0: 像看2000-2万多平的空间。在里面是沉浸式的体验，
1: 嗯，
0: 而又是到了中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得。
1: 你知道昨天我爸还真的跟我讲这个事情，
0: 他想去，
1: 不是我爸要去，
0: 哦，
1: 我爸同事有仨孩子，然后三个小朋友，
0: 哦，
1: 他说
0: 中秋的时候哪里玩，去哪里玩一下。
1: 对，他说，哎，你们那个说的那个好像蛮适合的，
0: 可以呀，啊，那个千玺有一张他自己的免费的票，然后
1: 他要我拿
0: 去，他自己去，然后儿童票呢，就是千玺带着他们158。
1: 可是不好意思，我国庆跟中秋都不在南昌。
0: 哦吼，对吼，
1: 哦嗯，对啊，
0: 那你让你爸爸带他。看看一个人带三个小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对，我跟你讲，就是让你去带一带小孩看看啊，
0: 就是
1: 看看到底是你管得住还是我管得住啊。
0: 然后你爸爸说，我不就是这样把你带过来的，你知道你小时候有多难带吧。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豫章雅集的门票，各位朋友们哈，是畅玩券，
0: 嗯，
1: 它包含了这个，第一个是800多的古风的妆造，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那个游园的畅玩的体验，
0: 因为它是全天，你只要有这个时间你愿意待在里面的话，你全天都可以在里面玩，
1: 嗯，
0: 我们还会有配有这个道具啊，比如说银两 两一代含蛹在里面呢，都是可以一直吃的自助餐。
1: 对，是的，
0: 有这个非遗的手工体验。
1: 嗯、
0: 我们的市场价呢是268，活动价是218，但是今天在969的平台多少钱？199。
1: 没有比任何啊，比任何平台我们的价格都是最低的价格，199元成人票畅玩券一张雅集，然后呢儿童票是158元畅玩券，然后呢这个票它是一直到
0: 10月31号，
1: 10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来使用的。
0: 对，是的，因为它这个主要是给大家折扣，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花灯节的这种氛围。
1: 嗯、就是中秋是花灯节，国庆是那个十二花神降临那个月坊吧，好像是。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呢、啊，可以跟 NPC 互动一下呀，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是的。然
1: 后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们也可以去稍微的玩一下，
0: 看看有没有看对眼的。
1: 人家不能带着小姑娘小伙子去啊。
0: 可以啊。
1: 嗯。
0: 那也可以朋友之间就是兄弟一起去啊、
1: 哦、
0: 姐妹一起去啊。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哦，有朋友说我12P128的，在想要不要换18P512的。
1: 13、14、15、16、17用了5年了。
0: 我手机怎么这么经用啊？
1: 对，我从来没有一部手机用过超
0: 过5年。我电量完全不行啊。我真的就是两年左右快3年的时候我的电量就不行。
1: 对啊，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掉到80%多了，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再到后面用的话可能不太值钱，
0: 就要免费回收了。
1: 对啊，免费回收，那我还不如现在趁着现在还能稍微卖点价格。
0: 哦，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的谢卡又回归啦、
1: 哦、
0: 我们的谢礼券。
1: 谢礼券，对，马上到中秋了各位朋友们，所以说你还没有去买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可以囤哈。
0: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的谢礼券。
1: 你是不是馋这个东西了？
0: 哎呀，这不就是囊中羞涩吗？
1: 300多块钱还是可以的哈。
0: 300多块钱那是真的可以，因为300多块钱一共有10只。
1: 我们今天可以去买了呀。
0: 什么时候发的工资？
1: 今天下午刚发工资啊，我们可以去买东西吃了呀。
0: 什么时候啊？
1: 你先把这个读完了。
0: 我没有干到。什么时候发的？
1: 你怎么关注的是这个点？我说的是刚发工资，我们好不容易手头阔绰一点，可以去买点东西哈。
0: 哦，要请我吃饭？哎呀，好吧，那就去那个。
1: 我们俩 PK 谁工资高好吗？谁工资高谁请这个。谁请客吃饭？
0: 我的工资不一定有你高。好了，
1: 那不一定哦。
0: 不要查了，我要说大闸蟹、
1: 啊。你说嘛？
0: 实惠的呢，是我们刚刚说的啊，1588型的礼券，它是3.5的公蟹5只，
1: 对，
0: 2.5两的
1: 母
0: 蟹
1: 5只，
0: 一共10只，到手价只要339。但是如果你还想要再便宜点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你就买2张，
1: 嗯、
0: 因为2张到手是508，也就是第二张半价。那么我们到手20只大闸蟹只要500多耶，
1: 嗯、
0: 只要508耶。
1: 是的，20只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
0: 阳澄湖的
1: 10只母的，然后呢只要508块钱、
0: 嗯。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吃不下的话，我们还有1288型的
1: 小规模，
0: 就是对4只公的。4只母的到手价是239，可是呢也不只有这两种规格，有好多种规格，一共有7种规格，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你的这个胃口的大小去买。而且你不用担心，就是说那我中秋的时候不想吃，我可能要过了中秋，因为我出去玩嘛，我过了中秋再吃，
1: 对，
0: 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发给你的是这个谢礼券，它就不是正儿八经的那个直接邮谢给你，你拿到了券之后，你什么时候想吃，你就直接去扫二维码去兑换就行了。
1: 对，是的，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点。
0: 所以就代表，如果你家里没有那么多人的话，你也可以囤起来，因为你可以一张一张用。
1: 哎、对，我们这个谢礼卡它是有3年的有效期的，
0: 嗯、
1: 就是从你即日开始买，然后呢有3年时间。只要每年这个阳澄湖开湖大闸蟹的时机都可以去兑换哈。
0: 嗯，
1: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蟹礼卡，
0: 直接回复969，
1: 对，是的，数字969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解锁我们的这个蟹礼卡，然后呢回复6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喜欢哪个东西直接解锁这个对应的相关内容来购买就 OK 了哈。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看看还有没有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1: 我应该是记得还有2个。
0: 嗯，对，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11的时候给大家准备的旅游路线是新马2国，一共呢是8999，有几天哈、啊、7天6晚、
1: 嗯、
0: 要在外面住6个晚上，然后你还有这个南昌飞，也就是厦门飞新加坡的这个航班，他们这些钱全部包在一起，包括我们的食宿，我们游玩只要8999，
1: 8999，7天6晚，而且是飞2个国家，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是去新加坡又去马来西亚，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0: 马来西亚，
1: 对，泰国、新加坡、 再去马来西亚、啊、
0: 对，是、嗯、有稍稍改一些歌词。
1: 如果大家有去了解过这个去新加坡和去马来西亚的机票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光机票钱可能都不止8999。
0: 是的、嗯、然后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一价全含哈，我们会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还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
1: 对，
0: 我们住的呢，比如说在吉隆坡，我们会连住2晚的五星酒店，而且入住的都是高品质的度假酒店，度假酒店就是你不用去别的地方，躺在酒店都很舒服了。然后没事呢，我们就去那个周边逛一逛，然后看看那个老街啊，那些就是非常的惬意。
1: 不要忘了去免税店啊，一定要去免税店逛。

0: 的，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当地特色美食，都是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椰浆饭，还有奶油虾、海南鸡饭，尽享东南亚美味。
1: 对，是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十一国庆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这一次的这个旅游计划。
0: 那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就只要回复新加坡就可以了。
1: 哎，好想去，真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
0: 好想，好想，
1: 好想我
0: 去新加坡。
1: 你知道这段时间有一首歌，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一首歌，
0: 火啦，
1: 火啦，对。
0: 什么歌？
1: 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啊，
0: 情深深
1: 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只要去了
1: 新加
0: 坡，
1: 你就有吃不完的好吃的啊。
0: 好过分的，我们两个今天，然后呢，
1: 旅游回复什么关键词？新加坡，
0: 新加坡，新加坡。
1: 对，旅游回复关键词新加坡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我想到了有一个叫什么，那个 TVB 的戏。
1: 你跟我聊 TVB，
0: 就是
1: 哦，你相当于跟白痴说话。
0: 有没有？我平常也是在跟白痴说话。
1: 你再说。
0: 不是香蕉鱼。
1: 什么？
0: 因为我在想 TVB 有一个戏是专门说有他们那个主角是要去找那个娘惹美味的
1: 当地的美食。
0: 是什么戏来着？
1: 嗯，
0: 娘惹
1: 风味的美食，啊，
0: 娘惹剧，
1: 还有娘惹剧。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娘惹这个有个剧 ，TVB 的那个是什么剧啊？
1: 也让听众帮你回忆一下，
0: 陈英梅演的，
1: 她是谁？
0: 哦，陈好的老婆。那陈好又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
1: 陈好不是女生吗？
0: 陈好
1: 是谁？
0: 哎，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对，如果他们年龄跟我相仿，
0: 玲玲你知道是谁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呀，啊，谁呀，
0: 啊？玲玲都不知道是谁？
1: 哪位啊？
0: 全网都在找玲玲，你不知道是谁？
1: 是谁啊？
0: 嗯，待会儿你看了你就知道是谁，我推给你。那你都没有办法跟你说这个梗。哎，有一次那个人家说那个他去滴滴，然后打滴滴，然后滴滴司机说你是玲玲吧，说我不是玲玲，
1: 玲玲就
0: 你的尾号不是玲玲吗？
1: 啊，
0: 完了，跟你讲这个梗你是完全讲不通的。
1: 你们那个年代的梗吗？
0: 没有，就是最近的梗。
1: 最近的梗
0: 罗子君你知道是谁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啊。
0: 哦，那你是完全不知道，你没有看过我的前半生是吧？
1: 我没有看过。对，
0: 我待会儿给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这个剧。这个剧已经，这个片段已经发展到有几百种 AI 改编它。
1: 我一个都没有刷到啊，我没有刷到过这个梗。
0: 天
1: 哪，
0: 这互联网都已经，
1: 我们冲的浪它不是同一片。对，
0: 怎么可能啊？大家知道玲玲是谁的，赶快打在公屏上，不能说那三个字。
1: 你连那个上次我们说那个牙的那个朋友都不太知道。
0: 李牙，大家不知道李牙是谁啊？
1: 李牙也不知道是谁。你天天在互联网冲浪是送人是吧？
0: 什么，
1: 嗯？
0: 那个丁一都知道。
1: 丁一又是谁？
0: 丁一是九六九之前的主持人。
1: 他是哪位？
0: 他的艺名是丁一。
1: 他原名是谁啊？谁呀，啊？谁呀，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是谁。哎，传出去了。
0: 啊，传出去了。
1: 哦，那我知道是谁了。
0: 对啊，
1: 那你这样一说就
0: 知道了。我们都刷到了，就你没刷到。
1: 这个点外还有个广告啊。
0: 不好意思啊，各位，你再来看一看。我们这次呢，还要给大家招募十位江西体验分享官，就是说你去游玩，然后你这些门票都由我们来买单。
1: 十位啊？
0: 我们对对对，只有十位啊。
1: 各位提醒一下，我今天问了框框，已经有招了四位了。
0: 真的假的？
1: 对，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0: 是吧？
1: 所以说要
0: 贺涵，人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嗯，我不知道哎。你先把十个分享官给大家说一下。
0: 哦，跟大家说一下去哪里呢？我们首先哈，第一站是九江鹿鸣谷，山野氛围直接拉满，可以你把你的耳机拿走，
1: 哦，
0: 可以体验刺激的丛林穿越，打卡梦幻冰雪世界，还能近距离温柔的投喂小鹿。等到夜幕降临呢，还可以看到，你看，
1: 我不能侧头啊，
0: 在玩是吧？
1: 我要侧头，我要看手机互动，我都看不了哎。
0: 你直接拿手机放在这里不就能看了吗？放在面前啊。
1: 我要举起来。
0: 这样蛮好的，这样还不会得颈椎病。
1: 嗯，
0: 然后晚上还有非遗打铁花，还有这个水上灯光秀，所以这个地方呢早晚都可以玩，全家老少都可以玩得尽兴。那么还有什么，如果喜欢动物的家庭呢，我们就可以去丰城唯美动物世界。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我真的有朋友去过。
1: 嗯，
0: 这里面有超长的车型观赏区，还有长颈鹿、狮子等等野生动物。这个小朋友如果很喜欢动物的，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是。
0: 然后最后呢，想要沉浸式体验康养型的，就像那个这个千玺这个年纪就很适合啊，我们就可以去
1: 20来岁就去康养一下。
0: 为什么，有什么不可以？
1: 嗯，
0: 就去赣州江茂 曼谷温泉度假酒店，它是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豪华客房、清水别墅多种选择。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家庭聚会放松啊，都很适合，因为它里面还有特色的美食。
1: 嗯、
0: 这个里面还是有私汤的，你想泡就泡。
1: 是的，这三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推荐给所有的这个江西。

0: 的旅游官啊，叫什么来着？旅游推荐官对吧？
1: 是的，全省只有10个名额，
0: 目前还有最后6个名额。
1: 江西体验分享官。
0: 是的，怎么来报名？你成为这个？
1: 回复“快乐大本营”进群，然后联系我们的同事框框，就有机会参加了。
0: 对，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哎，平常还特别爱玩，然后呢，平常可能会通过这个视频、手机的照片来记录生活，分享一些相关的乐趣的话，你就说不定就可以被选取成我们的这个旅游分享官哈。
1: 是的，
0: 10个名额，然后呢，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3个地方，你去玩免门票。啊，去玩我们直接给你买票，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成为这10个旅游分享官的话，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然后呢进群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同事框框，看能不能报名成功。
1: 对，如果想要螃蟹的朋友呢，你就要回复数字969就可以了。
0: 对，买螃蟹输入什么口令？969啊。买那个豫章雅集输入数字6，然后呢如果你想去那个旅游回复新加坡，然后呢你如果想进群快乐大本营，就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应该明白了哈。
1: 如果你知道00的话，就把那三个字，我们不能说的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0: 待会儿告诉我到底是哪三个字儿哈。时间28分啦，我们这个要点位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
1: 先进一下广告，
0: 先进广告，马上开始话题了。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10，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终于可以聊话题了哈。
1: 嗯、哦，对。然后已经有朋友说了，那就是你了。
0: 我刚才你说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梗。
1: 对呀、啊，就是那三个字啊。但是我们不好在那上面说。他说我知道谁是玲玲，但是我不知道谁是，找什么什么。嗯，是。
0: 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索一下这个片段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要开始聊话题
1: 了。然后还有人说李涯。李涯不懂录音的原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李涯本来想要，你都不知道这一段好经典。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本来想要那个弄录音，然后害那个孙红雷，结果被孙红雷倒打一耙。
0: 哦，我发现你的记忆点呢、啊，真的停留在就是看电视剧这方面，有一些名场面记得很清楚。
1: 现实生活当中就不是很记得。
0: 就是有些这样的片段自己记得很清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好了，今天开始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啊。
1: 什么话题？
0: 想问问大家，你是听谁的歌长大的？你有没有？
1: 这就是你所说很有趣的话题、
0: 啊。那明天，那周一你找了，我受不了了。我跟你讲啊，你是听谁的歌长大的？
1: 周一你不是不上班吗？
0: 我上班，那个推迟了、哦。对，
1: 哦，什么时候去？
0: 还没确定。
1: 那您千万不要等到我没有时间的时候去哦。
0: 中秋之前可能要去，对。
1: 我不一定有时间哦。
0: 嗯，对啊，所以还没确定好。

0: 现在问题就是话题是什么来着？哦，你是
1: 听谁的
0: 歌
1: 长
0: 大
1: 的？
0: 然后还没说完呢，他的哪首歌对你来讲印象比较深刻？
1: 哦，
0: 对，你听谁的歌长大？然后呢，他的哪首歌对你来讲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今天考了大家就是这个音乐方面的素养了啊。有没有哪一位歌手你会觉得好像从小到大时不时都会听他的歌？
1: 有没有
0: 那
1: 么
0: 你唱歌我在和声哎、啊，
1: 我又没有很认真的在唱、啊。
0: 你是听周华健老师的歌长大的吗？
1: 我嗯，有断断续续听他的歌长大、
0: 嗯，
1: 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还没上学呢，然后我跟我哥哥姐姐在一起玩，
0: 听周华健。
1: 他们就会唱周华健的歌、
0: 哦、
1: 然后他们当时唱的歌是花心，
0: 花的心，
1: 对，
0: 藏在蕊中空把花心
1: 都。
0: 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呀？
1: 耳濡目染。
0: 我这首歌的歌词能全文背诵哎。
1: 真的假的？
0: 我爸那时候就是听歌就是听的这些歌曲啊。
1: 哦，
0: 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动、让人动。
1: 为什么你这样唱歌年龄就大了下来？
0: 我爸就是这样唱的，所以我模仿他唱歌。
1: 你爸这样唱歌、啊、
0: 花的心藏在蕊中。
1: 那他如果唱 Beyond 的歌岂不是刚听、啊、
0: 他一般喜欢打扫卫生边打扫。
1: 那真的呀、啊、就是 边打扫卫生。月亮我这样就是非常的那个陈百强。
0: 他喜欢听 Beyond 有一首歌、
1: 嗯、
0: 是阿玛尼那库潘达那库潘达维维。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
1: 那结果是什么意思？
0: 我爸也够科普，他说当时是 Beyond 就是为了给就是非洲的小朋友们、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捐赠他们的这个善意啊，然后表达这个世界和平所写的一首歌曲。
1: 原来是这样。
0: 然后这就是一句那个哎，我忘记
1: 祝你平安，
0: 就是中文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幅祝，好像就是一句
1: 祝
0: 福语。对、
1: 哦、
0: 然后当时我说我说爸爸这个阿玛尼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你以后长大买奢侈品就知道
0: 阿玛尼是什么意思了。对啊，就是有一些歌曲可能不同的年代的朋友有一位这样的歌手啊，或者有一首这样的歌可能是真的陪伴你从小到大的啊。想问问大家，今天来问问你，就是有没有哪一位歌手的歌你真的是从小听到大，然后呢有没有他哪一首具体的歌曲是对你印象最深刻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不能够就是听到某一个阶段就不听了吗？那比如说
0: 当然可以啊，
1: 那个周华健啊，然后孙悦啊，毛阿敏啊，这都是小时候听的、哎、但是我长大了就没有再听了。
0: 我问你啊，你能够想到就是小时候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流行歌是谁的歌曲？
1: 多小
0: 你觉得
1: 在肚子里的吗？
0: 肚子里的当你记事儿开始，对，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你现在想一下脑子里蹦出的第一首流行歌是什么歌？
1: 小虎队的吧，可能是
0: 红青那个什么？
1: 不是，因为我妈一直在说，
0: 嗯、
1: 她说我小的时候就会唱，把你的心
0: 我的
1: 心
0: 穿
1: 一
0: 穿，你还会比
1: 手势，我还跳舞
0: 哦，你还会跳那个。
1: 然后，但是我她说我小时候唱那个《千年等一回》，
0: 千年等一回怎么唱啊？
1: 千年
0: 穿越千年哦，这个
1: 啊，我误会，
0: 那是白娘子传奇啊。
1: 然后有朋友说小时候真的听了很多成龙的歌，尤其是他的《真心英雄》，听了好长时间
0: 哦，
1: 嗯。
0: 在我心中
1: 是
0: 曾经有一个梦。
1: 那女生你知道是谁吗？
0: 是谁？
1: 好像是苏慧伦吧。
0: 苏慧伦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是不是、
1: 嗯、不是，就是他们俩合唱。
0: 哦，他们俩合唱的这首歌、
1: 嗯、
0: 真心英雄，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有朋友
1: 说陈慧娴飘雪千千阙歌红茶馆夜机等等，
0: 那完蛋了，
1: 我都会唱两句，
0: 我只会唱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就是千千阙歌、
1: 哦、
0: 我只听过这首，其他的没有听过。
1: 红茶馆这也没有听过。
0: 你刚才是不是骂我了？
1: 去你的！
0: 你刚才说的是粤语吗？
1: 红茶馆啊！
0: 哦，红茶馆刚才说的是，那个荡机怎么唱啊？
1: 夜
0: 啊、哦，夜机，夜
1: 机、啊、有首歌叫荡机
0: 啊？哦，不，它叫夜机啊，不是荡。
1: 我忘记了夜机，我要找一下那个调。你发词给我看。
0: 可是《千千阙歌》这首歌就很经典啊。
1: 嗯，对。
0: 对啊。是很多朋友都会去哼唱两句的这个歌，
1: 是
0: 因为它的传唱程度很高嘛。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贯穿整个青少年暑假什么歌曲？哦，动力火车。
1: 对，
0: 动力火车。
1: 等时间
0: 没有棱角的时候，你大家有听过动力火车的其他歌曲吗？嗯、
1: 那个啊，忠孝东路，
0: 忠孝
1: 东
0: 路
1: 走九遍啊。
0: 对，
1: 可以唱两句吗？唱
0: 你要唱什么？
1: 唱
0: 当啊？唱
1: 哪一个？
0: 唱忠孝东路啊。
1: 来，我拿那个，他们不是很流行吗？说那个拿不锈钢盆在头上敲一下，你也可以到当。
0: 哎。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动力火车、
1: 嗯、哦，你喜欢动力火车？
0: 不是我喜欢动力火车，
1: 那你有看过？
0: 我亲爱的父亲特别喜欢动力火车。
1: 哦哦，你有看过大小

0: S 模仿的动力火车
1: 没
0: 吗？
1: 有看过这个片
0: 他
1: 段
0: 们把
1: 啊，
0: 自己的脸化成动力火
1: 然后
0: 车。
1: 留那个发型吗？
0: 嗯，
1: 当时那个最印象深刻的是动力火车有两首歌，
0: 什
1: 一个
0: 么？
1: 就是《忠孝东路走
0: 走
1: 九
0: 九
1: 遍
0: 遍。
1: 》，还有一首歌叫做《酒醉的探戈
0: 哦，这个我也知道，因为9921
1: 》。
0: 以前经常播。
1: 然后我当时就听这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对对对
1: 当当当，就
0: 对对，
1: 是这个旋律，对不
0: 嗯，
1: 对？
0: 有朋友说我最喜欢的是梁静茹的《思路》，05年到现在都很喜欢，真的是从小听到
1: 哇，
0: 大。
1: 你跟我品味真的很像，因为
0: 你喜欢《思路》这首歌？
1: 这首歌我珍藏了很久。
0: 那
1: 对，
0: 唱两句。
1: 这是女生的歌哎，
0: 你用男生的 key 唱不就行了
1: 而且这
0: 吗？
1: 首歌是王力宏监制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
0: 就
1: 啊。
0: 是不唱了。
1: 我唱啊，
0: 嗯。
1: 我唱了，给5块钱。
0: 为什么？
1: 好来了，
0: 你让这个小风给你5块钱
1: 谁
0: 是？
1: 带我离开孤独的思路，追逐我的脚步？
0: 真的
1: 我
0: 是这
1: 将
0: 样
1: 天，
0: 唱的吗？
1: 是的，什么？我将眼泪化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候能眨眼睛住。羌笛声胡旋舞，为你笑，为你
0: 哎，这位
1: 哭，
0: 朋友是不
1: 为
0: 是
1: 你
0: 觉
1: 哭，
0: 得
1: 耶！
0: 好像不是那么回
1: 牺牲
0: 事
1: 你
0: 了？
1: 的全部，放出我的全部，就这样唱的，对啊。
0: 梁静茹是这样唱的，不，
1: 我的呢，我有自己的唱法，对。
0: 千静茹是这样唱
1: 本
0: 的。
1: 人这个有自己的这个唱
0: 嗯，
1: 法哈，跟
0: 对。
1: 梁老师还是有要做出区别
0: 我朋
1: 的。
0: 友说他听的是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1: 哇，大
0: 和《
1: 家听的歌都
0: 心
1: 很经
0: 太
1: 典
0: 软
1: 呢，对呀、啊。
0: 《伤心太平洋》怎么唱？
1: 伤心太平洋你不会唱，
0: 我会，但是我突然忘记
1: 一
0: 了。
1: 波还未平
0: 你
1: 息，
0: 不愿
1: 一波
0: 哦。
1: 又什
0: 我
1: 么？
0: 每一次长痘痘的时候，总是会唱起这首歌。
1: 一波还未平
0: 我的
1: 息，
0: 痘痘还没
1: 一
0: 消
1: 波
0: 的时候，另外一个又长
1: 伤
0: 出
1: 心
0: 来。
1: 太平洋的声声伤心，
0: 对，
1: 你没发现这些歌都不符合我这个年龄段听的吗？
0: 但是你都会唱哎，
1: 对呀、啊，我脑子里
0: 就是很符合你，没错。
1: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老啊？
0: 好啊，这跟我爸爸怎么说你老？
1: 我啊。就对于20来岁年轻小伙子来讲，听
0: 有
1: 这
0: 没
1: 个
0: 有
1: 歌曲
0: 说
1: 比较
0: 听
1: 老。
0: 周杰伦的歌长大了？小学的时候，等一下，
1: 嗯，
0: 哎，
1: 刷走
0: 刷掉
1: 了，
0: 了。
1: 我看一下。
0: 他说小学的时候呢，他
1: 也
0: 发了
1: 发了
0: 专
1: 专辑，
0: 辑《
1: 对，
0: 我的地盘》，然后初中的时候是《
1: 《
0: 心
1: 星
0: 语
1: 语
0: 彩
1: 彩
0: 虹
1: 虹
0: 》。每一次我说我要唱《心语》，然后大家都点的是周杰伦的《心语
1: 》
0: 》，
1: 哦，
0: 殊不知我唱的是杨钰莹的。
1: 那不是张柏芝吗？
0: 杨钰莹、张柏芝是《
1: 心
0: 心语》《
1: 语
0: 心
1: 心
0: 愿
1: 愿，对。
0: 》，杨钰莹和毛宁唱的才是《心语
1: 那个我会闭上什么？
0: 闭上的嘴，
1: 他就是这什么歌词呢？我会闭上什么？
0: 我的
1: 我要控
0: 思
1: 制我住自己，
0: 念
1: 不是不是，
0: 是，
1: 哦，
0: 什么？
1: 那是杨钰莹的。
0: 哒哒滴哒滴哒，
1: 为什么
0: 对对
1: 总在
0: 对，这个才是《心
1: 深
0: 语
1: 深的把你
0: 》。
1: 忘
0: 对，
1: 记？我的
0: 深深的把你
1: 心，
0: 想起
1: 你
0: 吧。
1: 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
0: 啊，
1: 晴，
0: 对对对，
1: 日日飘着新雨。
0: 淅沥，
1: 淅沥飘着星，南昌
0: 沥
1: 话，
0: 沥，
1: 想你想你，
0: 沥沥啦啦，垃圾桶，
1: 有没有想 听你
0: 知道
1: 唱
0: 那个吗？
1: 歌？
0: 唱，然后还没有说完那个，待会儿就唱哈。
1: 嗯，
0: 那个他是高中的时候是说好的幸福呢，稻香一首歌的时间等等，一直都是听他的歌慢慢长大的，简直
1: 哦，
0: 好恐怖。参加工作了，他还发了歌，但是听的就少了。反正现在一听到他的歌，就能怀念起当初的青春，感觉挺美好的。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感觉都
1: 都
0: 很喜
1: 喜欢，
0: 欢。
1: 对，
0: 嗯。
1: 大家可能当时都会那个。有那个歌词本，对不对？
0: 是，
1: 自己的歌词本，然后呢，你会在里面会写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的一些这个歌词啊，或者摘录一些什么东
0: 对，
1: 西啊。而且当时没有那个提词器的，所以我们就听到哪儿写到哪儿，你也
0: 你
1: 不知
0: 现
1: 道
0: 在
1: 他
0: 也
1: 当
0: 没
1: 时
0: 有提词器啊，你的咖位，
1: 不是当然，哎，
0: 我们的咖位都没有。
1: 我说当时可能大家在写歌词的时候，你可以没有那个歌词本，就是你不知道他到
0: 对。
1: 底是怎么写的。
0: 然后朋友说，伴随长大的一般都是寒暑假循环播放的热播电视剧主题曲，像《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神雕侠侣》等等。
1: 《神雕
0: 我
1: 侠
0: 喜
1: 侣
0: 欢听《神雕侠侣》的歌。
1: 》，你黑我那个吗？哒哒哒哒，沙丢，
0: 不是，这
1: 什么《
0: 是《射
1: 射
0: 雕
1: 雕
0: 英
1: 英
0: 雄
1: 雄
0: 传》，你自己都唱出来了，你都不知
1: 那《
0: 道。
1: 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是什么？
0: 还有《归去来》，因为那个
1: 哦，
0: 版本和那个内地引进的版本是不一样
1: 小
0: 的。
1: 柯写的对吧？《归去来》，那这首歌就很经典啊。最坑吗？啊，不对不对。等一下，
0: 在叫什
1: 《归
0: 么？
1: 去来》我昨天还在听，
0: 归去来你在听？
1: 我在听《归去来》，因为小柯最近在做那个，在开那个巡回演唱会，在
0: 哦，
1: 上海站，然后呢，我就有刷到小柯老师
0: 归
1: 那个片
0: 去
1: 段，
0: 来，我来听。
1: 《归去
0: 归
1: 来
0: 去
1: 》，
0: 来。
1: 来来去南去，对，好像也不是哎。
0: 我这刚翻了个白眼哈，
1: 你把《归去来》
0: 对。
1: 第一句歌词看一下。
0: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
1: 哦，
0: 离开，
1: 这次是我决定真的离
0: 真的
1: 开。
0: 决
1: 哒
0: 定。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嗯，对。
1: 哒，副歌是什么？
0: 没有，就是这么这样。
1: 他的副歌是什么？
0: 用刹那永远为你开，就是这就是他，
1: 哒
0: 其
1: 哒
0: 实没
1: 哒
0: 有特
1: 哒
0: 别的
1: 哒哒哒
0: 主和
1: 哒，
0: 副。
1: 对。

0: 哇声八个调哎。
1: 想让你又不记得怎么唱了。
0: 他没有副歌吗？你继续往下唱，我一定要听到副歌，好难受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喜欢的歌
1: 胡彦斌的月光、
0: 胡彦斌月光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看那个动画片、那个动画片叫做秦时明月、然后里面的是他的主题曲、所以很多人会唱那首歌
1: 弯弯月光下，这又是另外一首歌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个
1: 王心凌的月光，
0: 对，这是王心凌的这首歌曲嘛、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是听林俊杰的歌长大的，今年他马上要发新专辑了，但是最早听流行歌曲还是受我爸爸妈妈的影响，那英的心酸的浪漫，张信哲的信仰，阿杜的思念。哎，这首歌我没有听过，
1: 我也没有听过。
0: 那英心酸的浪漫，那英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首歌是那个放了我吧，放了我的一切，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相见不如怀念，好像是叫、对，当时可能听的这首歌会多一点点。
1: 相见不如怀念，不是你最近还在那个吗？
0: 对啊，我的车载音箱里面放的全都是这种老歌，现在对，就全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
1: 还有朋友说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专辑《我们的爱》，还有好多歌陪伴了我高中、一个人在外求学的一段时光，现在听到就会觉得很亲切，一定要听詹雯婷唱的。
0: 那这个确实，那就像南拳妈妈不能离开，对吧？不能离开某一位主唱也是一样的哈。
1: 飞儿乐队，因为他们第一张专辑就是王炸，
0: 对，还有 Lydia 这首歌，我觉得
1: 他们说应该那个什么一点，把这些歌分到每一张专辑，
0: 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一个乐团哈，离开了某一位之后，他的这个完整性就不在了，尤其是离开主唱之后。
1: 还有朋友说家有儿女，
0: 那你会唱家有儿女的歌吗？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0: 好像都一样。
1: 那个 rap 里面的 rap 怎么唱？
0: 你在做什么？
1: 不是啦，后面还有
0: 唱歌、
1: 还有很长一段哎。
0: 但你看歌词可能会 rap 出来，对，不看歌词完全想不起来。就有些比如说比较经典的电视剧影视剧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
1: 有朋友说那肯定是周杰伦啦，第一张专辑心情，还有这个周杰伦永远都经典，虽然现在呢觉得有一点点不如巅峰时期
0: 也还好了我觉得。
1: 还有朋友说心酸的浪漫真的很好听，很细腻，现在都会找出来听的那一种。
0: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哎，梁咏琪要出道30周年了吗？
1: 那有没有什么很冷门的歌曲？
0: 冷门歌
1: 就是大家，但是我大家觉得很经典。
0: 冷门歌曲，
1: 梁咏琪她也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比如说短发，
0: 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就不会了。
1: 剪一滴不
0: 被
1: 爱的尴尬，
0: 因为我刚才在做节目都正好收到那个留言
1: 啊，他让你播梁静茹的歌是吗？
0: 不是，他说梁咏琪出道30周年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梁咏琪，你再说，那就是梁咏琪啊。
1: 然后我第一次在那个电视里面听到梁咏琪的打歌是《原来爱情这么伤》，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他很卖座的一张专辑
0: 哦，好像有所听过这首歌曲。
1: 那个时候还是在那个 TVBS 还是什么那个频道，
0: 有打歌环节，
1: 有个音乐节目，对对对，
0: 有那个打歌曲目。
1: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好好听。原来爱情那么伤，哒哒哒哒哒哒。
0: 那你那时候还小哎。
1: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不没有听过这首歌哈？
0: 我听过这首歌。
1: 你听过呀？
0: 对，听过。
1: 那还不算小众这首歌。
0: 就是还可以，对。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神雕侠侣》古天乐版的主题曲不是周华健唱的那个吗？你说的是《难念的经》吗？
1: 不是，不是。是那个《
0: 刀剑如梦》啊？
1: 不是，就是我刚说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周华健和齐豫唱的那个是那个香港那边听的，然后我们这边的是归去来。
0: 哦，就是版本不一样
1: 是
0: 吧？是
1: 他不同的歌曲引进的时候换了一个。
0: 哦，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你是从小到大听谁的歌长大的？然后呢，有没有他的哪首歌曲对你印象比较深刻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这个里面还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先进广告，广告之后，
2: 秋季护肤
0: 马上到节目当中，
2: 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都亮了，猫都饿了，床都关了，头发散了，衣服换了，妆都花了。
5: 晚间的11: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文莹。
5: 先来问问大家关于这个听歌的一个话题啊。
6: 对。然后我朋友说太多，前两天呢还被推送出来听了一遍，满满的回忆。我也是，你是不是推到了那个呀？就是被推送了。他说这个原唱呢，他。人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5: 嗯，
6: 然后呢他也没有那种正脸的照片，只有在他这张专辑的某一首歌里面出现了一个远远的正面，而且他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基本上都被当成了电视剧的主题曲。
5: 你是说梁咏琪吗？
6: 太多
5: 太多啊，
6: 太多的呢呢
5: 哦，这首歌、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哦，那有听过这首歌，什么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是这首歌
6: 是
5: 然后
6: 你知道他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吗？
5: 他是男歌手啊，
6: 是
5: 对吧？他是男歌手嘛，
6: 嗯，
5: 就跟小时候大家在听那个张芸京唱歌一样的，
6: 对，是，
5: 对，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底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
6: 然后看，
5: 这是副歌吗？那这就很明显听得出来是男歌手。
6: 然后说这一首歌是两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5: 啊！但是电视剧主题曲啊，
6: 是电视剧主题曲，
5: 哦
6: 《穿越时空的爱恋》。
5: 当时那个电视剧主题曲，我只能想起一首歌，
6: 是吗？
5: 就是陈明的《等你爱我》。
6: 哦，那个
5: 将爱嘛，
6: 将爱情进行到底。
5: 对，当时这首歌很火。然后呢，我还才知道陈明还有一首歌，那个是吧？《热情的沙漠》是不是也是他唱的？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6: 那不是费翔唱的吗？
5: 不，陈明那哦，不是《热情沙漠》，是《快乐老家》。
6: 哦，是跟我走吧，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
5: 滴滴当当当当滴滴，对，
6: 那时候、
5: 哦、
6: 然后那张专辑是一个群星大合唱的专辑，里面有一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周鹏、嗯、后面知道是谁吗？
5: 嗯，
6: 萨顶顶，
5: 萨顶顶啊，
6: 是的，他的原名叫做周鹏。
5: 我记得这首歌为什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他们那个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
6: 嗯、
5: 然后那种小型的那种唱那种 KTV 哈、
6: 啊
5: 哦、还是就是一所有人围着一个台子，
6: 我在家也 KTV 也唱这首歌，
5: 然后等到谁比如说这个是一号台点的歌，然后大家就可以上去唱二号台点的歌，
6: 然后感谢三号台的陈先生
5: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当时是谁，我
6: 爸，你经历的不少啊
5: 我爸上去唱那个热情的沙漠的时候、嗯、哇，就全场躁动，
6: 哇，
5: 他们就在那里开火车你知道吗？
6: 这么老的
5: 对呀、啊、开火车，然后
6: 我地厅里面的
5: 不是热情沙漠，快乐老家、啊、对对对，快乐老家，我走吧，
6: 天亮就出发，
5: 然后所有人在那开火车，我说啊，是这样子的、
6: 啊、天
5: 哪当时那个还蛮好玩，我觉得
6: 该死的回忆。
5: 有朋友他说你们在聊歌什么，哦，这个朋友他有一个相关的东西，
6: 怎么啦？

0: 么东西？
1: 他说对停车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不满。我看一下他说什么啊、
0: 你先看一下我，然后我回复一下别人的话哈。
1: 对，是
0: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小学的时候呢，听刘德华的《忘情水》《冰雨》，还有任贤齐的《死不了》和《
1: 春
0: 天花
1: 会开》。
0: 嗯，你在跟我看一样的吗？我不是叫你先看那个人的留言吗？
1: 我看完了，
0: 这么看。他说初中呢，高中的时候就听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潘玮柏的所有歌，大学的时候听许嵩和徐良的歌、现在工作了以后呢，就所有歌都会听。我现在身上还插了一个 U 盘，哎，下2000多首歌，就是一首一首从电脑上下载的，全部都会唱。平时呢，边开车边听歌，好不惬意。
1: 就是边开车边听歌的时候最享受
0: 的。现在真的能有一个 U 盘2000首歌，还可以插在。
1: 车上啊，
0: 车上啊，
1: 有那个 USB 接口的那个位置就有啊。对啊，我的车也有那个 USB
0: 接口。那你何必听我们的节目？
1: 正好聊到开车的事情。
0: 2000首歌耶、
1: 然后刚才那个朋友想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开车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他说今天在那个下班路的时候，在那个路口等红绿灯、总是会有那些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的车流之间横穿、有的时候呢，经常车子会被某些电动车刮了都不知道、然后就在刚刚有一个中学生骑着电动车从我的车旁边路过，刮了一下我的后视镜，然后呢，考虑到他是一个学生，我自己的职业又是教育行业，所以我就没有去叫住他。但是对这种自行车乱骑的现象真的非常的反感。
0: 这个问题呢，他们戴了头盔吧，没戴头盔一个个的举报，
1: 你就举报他啊。
0: 不是，戴头盔其实是真的大家不要觉得好烦，这个是如果万一一旦有了什么问题的话，他就是保命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上面一定要分得清楚。但是你说有的人他就是想抢那么一点时间，能怎么办嘞？是吧？其实还是要看个人，有的人骑电动车还是蛮有素质的，说不闯灯就不闯灯。
1: 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最害怕也是最这个容易激起情绪的，就是碰到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开到机动车车道上。
0: 我跟你讲，所以好多人他其实上完班之后还不想立马回家，他想等到那个高峰过了之后他再回去。比如说
1: 我
0: 先在旁边吃个饭啊，或者是干什么，他再回。真的有这样的人。
1: 我们这个8点钟下班就不会碰到这种情况。
0: 那但是那样的人就听不了我们的节目喽。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听歌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就是这个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听谁的歌长大，然后哪首歌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有没有广告啊？这个点位啊？
0: 有，但是因为留言太多了，
1: 我们55。
0: 读不完。然后还有朋友说孙燕姿绿光，还有说高中3年孙燕姿绿光也是我第一个 MP3 里面的歌曲，就是那个因为我买了 MP3， 然后他会下一些歌在那个里面就有孙燕姿的绿光，
1: 这首歌
0: 那个时候肯定好火。然后还有朋友说高中3年每天早晨学校广播的第一首歌任逍遥，每天下午的第一首歌叫做完美世界，现在听到好有感觉。
1: 对，就是当时自己在读书时候听的一些歌曲。
0: 我之前不是很喜欢 Twins 吗？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长大了也不追星了、然后就是听歌也是那个听的比较广一些、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 Twins 的那种可能是人家剪的吧，合集都是把以前我好小的时候听的剪在一起，然后就听哭了
1: 啊！
0: 真的就是因为好久好久都没有听他们的歌了，因为也没什么唱功嘛、
1: 当时就听着听着就听哭了，
0: 这就是那个回忆，那个一下就涌上来。他说还有朋友说我一直喜欢冷门歌手孙燕姿，她的歌曲都好好听。还有朋友问你没有听过12大美女吗？完全没有。这是一首歌的名字。
1: 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所以我想问他、
0: 妈是吗？那我还听过一首很冷门的歌，我都不晓，我现在都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1: 你要问冷门歌手开始了。
0: 就是我们先来等一下。
1: 我们这个点位有非常非常多哈，有几个你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0: 现在是几点啊？
1: 55了，我56了，我。
0: 这个播过没有啊？
2: 哪个？
0: 半点的应该没有。好了，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接下来语速会比较快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新马两国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这个是我们带大家去感受南洋风情。我们呢是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10月1号国庆黄金档期，是给那些平常不怎么休或者是没有办法休年休假的朋友，就只有公休的时候才有完整的时间的朋友呢。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出去玩特别贵，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打了一个团购的，因为我们是那个旅行团嘛，就是这个差价，一价全含哈，就什么都包啊，你出去就带个人和那个你的行李就行了，一价全含就是8999元每人。 人，南昌啊，还有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是都可以就近上车的。提前报名呢，还有听友福利价。来跟大家说一说，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玩什么？打卡海湾城、滨海湾金沙，还有鱼尾狮公园，以及漫步南洋彩色老街，还有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
1: 对，
0: 途中还安排地道的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
1: 是的，
0: 网红地标也是一网打尽的。
1: 是的，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新马两国之行。
0: 是的，想要了解的话就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哈，8999。
0: 是的，8999，我们包含了所有的，就是你那个去新加坡的那个住宿啊，那些住的都是那个度假宾馆哈。
1: 嗯，对。
0: 还有两晚的这个五星级的酒店。
1: 是的，如果大家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啊，
0: 度假酒店、度假宾馆，
1: 就把这个档次都
0: 感觉像是
1: 我们这次了。对，我们这次这个新马两国的这个旅游之行，如果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
0: 新加
1: 坡，新加
0: 坡，
1: 对，三个字，新加坡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
0: 然后现在呢，其实是一个吃蟹的好季节，马上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要来喽，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大家预购一下我们的蟹礼券。这个蟹礼券呢，有实惠型的1588，它是3.5两的公蟹，有5只；2.5两的母蟹也有5只，一共10只，到手价只要339。那因为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普通的蟹啊，好多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都是30多嘛，它那个何况它是阳澄湖的呢？如果小的蟹当然就那个不需要30多了，可是我们都是我们的两数是有给你有保证的哈，
1: 3.5到2.5。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想要再便宜一点、再划算一点怎么办呢？你只需要再买一张券，就是20只到手是508.5块，也就是说呢，第二张半价。是的，
1: 第二张就是500块钱。总共加起来到手是20只，我们的
0: 那我们就变成了20来块钱一只大闸蟹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哦。
1: 对，是的，而且这个季节正好又是吃蟹的好时机嘛。
0: 是的，
1: 朋友们、啊、
0: 当然了，还有1288型的礼券，是3.5两的公蟹4只和2.5两的母蟹4只，有8只。但是你觉得说哦，这些型号还有没有别的？都有，我们一共有7种规格的，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
1: 对，是的。
0: 如果你就说啊，但是我算来算去，我还是觉得20只的那个是最便宜的，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送的是这个蟹鳞卡，如果你第一次只能吃10只，然后你想说啊，那你一次送来20只，我吃不完，没，不是的，拿这个我们的蟹礼券哈，你自己去扫码兑换。
1: 就是这个的话，
0: 然后再寄给你。
1: 对，这个的话是3年之内大家都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蟹礼卡。
0: 有三个蟹季你都可以使用。
1: 对，是的，这个从今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10月份，然后呢，一直从你购卡之后啊，往后推3年，每年的这个季节，只要你想用，就可以用这个蟹礼卡去核销。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在里面可以来直接挑选你喜欢的这个蟹礼的规格啊，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回复关键词969就 OK 了、啊。
0: 是的，但是如果有朋友就想问那个豫章雅集的话，回复这个数字6哈，是先听这个还是先听这个？
1: 先听这个，对，
0: 这个就是这个硬广吧？
1: 这个是哪个？
0: 不是，
1: 创意装饰，
0: 创意装饰，吓我一跳啊！啊，创意装饰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交房啊，或者是即将交房要收房的朋友呢，是不是在找装饰装修的需求？但是有很多的店呢，它其实是就是要你一次性把款付掉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啊，我把款付掉了之后，他跑路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啊，创意装饰它就是有一个江西家装新模式，他们是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就非常的有底气，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你比如说你的水电合格了，你就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就跟他们的监理或者跟他们经理就说啊，或者又跟他们那个雅风总就说，你说我不满意，你给我重做
1: 是可以的哈。
0: 但当然你要符合那个就是不满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
1: 标准呢
0: 明显就
1: 做
0: 不对，对对对，那你不能说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那肯定不行，我们有交付标准的哈。
1: 对，
0: 但如果他没有达到这个交付标准的话，你就让他砸了重做，主动权呢完全在你手上，因为你这笔钱是没有付出去的，源自品牌的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的店里的实力，因为创意装饰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就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所以说它的工期很快，因为它的那个交付仓储呢就在江西，所有的东西别人要从外面订货的话，我们就直接从江西就拿了，省了这个路费啊，也省了时间。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呢是交1万抵3万， 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全屋灯具窗帘10大家具全屋配齐。
1: 是的，
0: 一般的那种就是家装店可能就不会送你这些东西了，就可能要你自己买咯。
1: 没错哈，这些是加在一块的，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我们这次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然后呢直接交1万啊，直接抵3万块钱来使用，帮你优惠2万块钱，所以说你有任何需要只要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啊。
0: 如那怎么联系他们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发

0: 关键词的啊，装修装饰就是打电话88206-3-2，88206-3-2。因为装修呢还不同于我们就是线上直接购物，它这个你东西好多，你在后面是讲不清楚的，只能电话讲。
1: 对，是的，如果你想咨询创意装饰的话，直接咨询88206-3-2，88206-3-2来致电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问问大家关于歌曲的一个话题，你从小到大是听谁的歌长大的？然后呢，他有没有哪首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12:02，我们这个里面有个广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有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秋季干燥，人体的免疫力有所下降，细菌更容易滋生，很多的妇科炎症进入高发期，很多女性自行会服用一些药物进行拖延，导致炎症会反复迁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大家，女性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炎症，一定要规范检查，对症治疗，避免炎症上行引发盆腔脓肿、盆腔粘连等更加严重的问题。好了，我们都终于可以读大家的互动了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听歌的一个话题，你从小到大是听谁的歌长大的？然后呢，他的哪首歌对你来讲印象比较深刻？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还是之前的歌好听，曲子好听，歌词又写得好，现在好多歌曲都不知道在唱什么。那个英文歌你是真的不知道在唱什么，我最想在什么沙滩
1: 沙滩那边，对，
0: 但是他那个词你直译过来真的就是这样。
1: 哇，我昨天有刷到一个片段，然后我才知道那原来是我从小到大听的一首英文歌。
0: 什么什么
1: Talking to the moon
0: Talking to the moon， 跑掉了老铁。
1: 我在唱和声耶。
0: 那你的和声唱那么大，谁还听得见我的原声？
1: 你再来3、2、1
0: Talking to the moon。你和声太强耳了，
1: 那我小一点声。
0: 好了，不要再唱了。
1: 就那个。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初中流行小虎队，听《青苹果乐园》，噔噔噔噔噔。还有那个郭富城的，
1: 是《青苹果乐园》啊。
0: 对。
1: 周末午夜别打开，快到 冰果乐园
0: 别徘徊、
1: 啊、别徘徊
0: 别打开打哪里别打开电视机
1: 欢迎流浪的小孩是这个 是吧
0: 然后还有那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大学爱听黑鸭子合唱团的歌、
1: 哦、
0: 现在年纪大了还是爱听老歌、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小时候呢听的是卓依婷锦绣二重唱中学时候听张信哲大学时候听刘若英温岚有娃之后听歌越来越少基本都是电视剧主题曲了这几天呢被周深的蓝香如故的片尾曲圈粉了、
1: 难怪我是最近

0: 那但是现在我好多这个歌曲都没有听了，因为它有的是可以给你跳过片头片尾的，
1: 啊，
0: 所以
1: 你
0: 我都不知道
1: 对，
0: 它的主题曲是什么。
1: 你在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直接跳过的，
0: 对。
1: 然后跳过的时候你就不能，你就再怎么听不到那首歌。
0: 还有朋友说邓妙华的《牵引》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1: 哎，这首歌没听过
0: 没
1: 哎，
0: 有听过，现在搜一下。
1: 这首歌确实好像不在我的这个歌曲涉猎的范围
0: 不知
1: 之
0: 道网
1: 内。
0: 易云音乐有没有它的版权嘞？
1: 哎，不一定有
0: 我
1: 哈。
0: 小时候看那个《天若有情》，我特超级喜欢里面的那个主题曲。
1: 天若有情的主题曲是怎么唱啊？天若
0: 哒
1: 有情
0: 哒
1: 亦无情，
0: 哒
1: 那不是
0: 哒哒哒哒哒哒，没有听过哈。
1: 没听过。
0: 你从不曾把我放在心上，
1: 歌手是谁？
0: 你从不曾在意我所想。我不知道是谁，因为他不是特别的有名。然后片尾曲和片头曲全是他唱的，但是他
1: 哦，
0: 不是特别的有名，我都忘记
1: 歌
0: 他
1: 红
0: 叫什
1: 人
0: 么
1: 不
0: 名字。
1: 红呗。
0: 有人听过这首歌吗？如果没有人听过这首歌的话，那歌也不红。
1: 歌不红，人也不红，对不对啊？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容易被电视剧当中的一些主题曲，然后呢，比如说就会稍微的印
0: 牵
1: 象
0: 引
1: 深
0: 这首
1: 刻一
0: 歌，
1: 点。
0: 它是宝丽金，这个名字都很少听过了，
1: 你听下副歌看能不能听过。
0: 真没有听过。
1: 没有听过。你看一下它的发
0: 现
1: 行
0: 在
1: 时
0: 真的
1: 间，
0: 蛮早的，
1: 这首歌发行时间应该是在80年左右
0: 怎
1: 吧。
0: 么看发现时间？
1: 来，我教你来。
0: 这是由著名夫妻作词双人组小轩和谭健常的作品。
1: 什么？
0: 在张小燕当时主持的综艺100拿下10周冠军，不但敲响邓，就是这个邓玉华在台湾的知名度，也
1: 哦，
0: 让她成为第一位打入本地市场的新加坡歌手。隔年被媒体票选为1982年
1: 1982年左右
0: 台
1: 的歌
0: 湾
1: 曲，
0: 十大歌曲之首，可见
1: 哎，
0: 走红程度。
1: 就当时还是比
0: 她
1: 较
0: 是新
1: 火
0: 加坡的著名歌手。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旅行要去新加坡
1: 我看一
0: 哦。
1: 下
0: 如
1: 我
0: 果
1: 们这
0: 这位
1: 里头
0: 朋
1: 有
0: 友你
1: 吗？
0: 想要去新加坡的话，去看一下这一位歌手以前这个他的故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新马两国去玩这个7天6晚，只要8999。
1: 植入还是特别好的啊！哎，这个点位真的还有意思。我们的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
0: 我
1: 亚，
0: 们就说完一
1: 哎，
0: 下。
1: 我刚才我记得脑海当中，
0: 1981年的时候啊，邓妙
1: 嗯，
0: 华她出生于
1: 新加坡，
0: 没有，她当时才19岁。
1: 才19岁。
0: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才19岁，
1: 哎，我印象当中就是有马来西亚裔或者新加坡裔的歌手还蛮多哎，
0: 好多，
1: 阿牛是不是也是？
0: 是，还有那个梁静茹啊，林俊杰呀、
1: 还有那个戚薇啊，不是叫什么来着？
0: 你是说什
1: 李佳
0: 么？哦，
1: 薇。
0: 中文的赔偿，
1: 李佳薇
0: 是，
1: 是什么？中文赔偿是哪
0: 就我
1: 个？
0: 刚唱那首歌叫做赔偿，
1: 哦，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啊，
1: 是
0: 说明
1: 吧？
0: 还是有点知名度的啊。
1: 嗯，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新加坡啊！如果这次你说，在中秋国庆季节的时候想要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的新加坡之行就非常的欢迎各
0: 是的，
1: 位了。而且你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玩的话，你就不用考虑这个语言上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讲华语都是可以听得懂的嘛。我们这次新加坡之行，
0: 他们听说英文，你不一定听
1: 对，
0: 得
1: 你
0: 懂，
1: 讲英文不一定听得懂，但你
0: 因
1: 讲
0: 为
1: 国语绝对
0: 有一
1: 能听
0: 些
1: 懂。
0: 口音。
1: 嗯，我们这次的这个11国庆假期7天6晚，尊享新马双飞品质之旅，南昌出发，厦门直飞，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的黄金档期，一价全含是8999元。如果大家在最近还没有想好或者计划好说国庆假期呀要去哪里玩的话，其实这个假期蛮适合出去玩的哈。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新马两国之行，一次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2个国家，打卡滨海金沙、鱼尾狮公园，还会漫步南洋彩色老街。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住宿品质升级。我们在吉隆坡会入住2晚的5星酒店，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住得舒心，玩得尽兴。如果说你说去了这个新加坡，想好好的休息一下的话，那其实，在酒店里面玩也是可
0: 对，
1: 以的
0: 是
1: 哈。
0: 的。
1: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些非常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还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网红地标也会一网打尽。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去的话，不要错过免税店哈。不要错过
0: 你是不
1: 免
0: 是想
1: 税
0: 让人
1: 店
0: 家给你带什么东西
1: 如果你要去买手
0: 啊？
1: 机的话，记得联系我哈。
0: 然后呢，这个只要回复这个关键词"新加坡"就可以了
1: 是
0: 哈。
1: 的，我们的大部分的国庆线路都已经更新了。就如果说你除了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想去其他地方的话，你都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哈。
0: 是的。
1: 先来进群，关键词回复"新加坡"3个字儿，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条旅游线路哈。
0: 有朋友跟我看的是一个电视剧啊，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祝你幸福。
1: 哎，变成 KTV 了。
0: 好啦，有朋友说你听过这个《秒速5厘米》里面的歌曲吗
1: 哦，他说的是那个
0: ？One
1: 很，
0: more time,
1: 他说的是
0: one
1: 那
0: more
1: 个
0: chance。
1: 很经典的那个动漫啊，对啊，秒速五
0: 这
1: 厘
0: 首歌
1: 米，
0: 怎么唱啊？
1: 我不太记得了，对。
0: 你哼一下。

0: 你
1: 我叫他，我叫他，
0: 你哼一下，
1: 我叫他，
0: 你哼一下。对，
1: 然后有朋友说，我小时候喜欢 TFBOYS
0: 啊，
1: 那都是我大时候了。
0: 他可能读大学的时候应该差不多。
1: 跟着我左手，
0: 那你能说出他们的第二首歌吗？除了这首歌，你不会啦。TFBOYS 有很多代表作啊，你再想一首，能想起来吗？
1: 精彩就是现在。那个是，
0: 那是易烊千玺的单，
1: 千玺
0: 那是他自己的单行曲。
1: 对啊，
0: 对啊，还有什么
1: 歌？天猫的主题曲。
0: 快快快 ，TFBOYS 还有什么其他歌曲能想起来吧？有首歌你很经典啊，我跟你说，再次提醒你啊。
1: 嗯。
0: 魔法城堡，你听过吗？
1: 没有。
0: 童话中魔法的城堡，
1: 我真的
0: 有梦幻的味道。
1: 我真的只听过这首歌。
0: 还有不完美小孩啊。
1: 啊？
0: 你没听过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就是还有，我记得当时还有那个周杰伦给王俊凯他们。
1: TFBOYS 对我来说太小了，
0: 因为我当时是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他们当时火起来的，然后呢就有所耳闻，听过他们的歌曲。
1: 有朋友说刚打开广播，有人提到刘若英吗？有，他说小时候看电视剧《粉红女郎》里面很多插曲都是他唱的，然后也是慢慢慢慢听他的歌到现在，因为最开始我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刘若英她以前演过电影呢，以前唱过歌演过电影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从《粉红女郎》开始才知道她的。然后才知道，哦，原来他有一个
0: 胡兵，是不是也在里面演？
1: 嗯，对，
0: 是吧？
1: 是，我想我会一直
0: 孤单。这首歌对啊，
1: 是啊。还有大家一起来恋爱，是不是？
0: 那这首歌我就没听过了。
1: 你来搜，
0: 刘若英。
1: 嗯，还有徐怀钰，还有一个唱 rap 的孔令奇。
0: 哦，这个名字我知道，对，
1: 嗯、
0: 刘若英、
1: 孔令辉啊，他们就是都是本家嘛。没
0: 有，这里面有他。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首歌，
1: 但是没有大家一起谈恋爱，
0: 没有这首歌。对，
1: 好，我来搜一下给你听。
0: 为爱痴狂，
1: 这是他更早的歌了，
0: 对吧？就是有一些歌曲，可能大家平常可能到现在为止在听起来会觉得还比较经典的一些。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想一下自己从小到大是听谁的歌长大的，然后呢，他的哪首歌会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1: 哦，叫大家来恋爱，不叫一起，没有一起。
0: 副歌
1: 这首歌很好听，
0: 副歌
1: 你听前面就很好听。
0: 他这个前奏起码20秒，
1: 蛮长的。
0: 对，还没开始啊？
1: 没有。
0: 你再不拖到副歌，我们就整档节目要结束了。就是 JC Club，
1: 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好像听过，还不是副歌啊？还不是副歌？
1: 不是，我给你跳到，
0: 啊，听过听过，那就听过这首歌了。
1: 那你听到中间的 rap 吗？
0: 啊，这是孔令奇唱的。
1: 对，
0: 他现在有点年纪了，孔令奇。
1: 嗯，还有人叫孔令美，知道吧？
0: 不知道哎。
1: 哎，你不知道？你没看《欢乐喜剧人》啊？什么的《喜人奇妙夜》？
0: 我看过啊，但是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1: 孔令美，
0: 没有听过他。
1: 你没有认真看，
0: 我本来我就是看片段嘛。
1: 哦、
0: 嗯，
1: 我他演那个你最近看的《兰香如故》里面那个人的妈妈，长有一点胖胖，稍微有一点胖胖的。
0: 你这样一说，那我就去搜一下啊。
1: 谭松韵以后的丈母娘。哎，不是不是，女生不应该叫丈母娘。
0: 我还没看到这个片段呢。
1: 婆婆，谭松韵之后的婆婆。
0: 哦，
1: 男主的妈妈。
0: 哦，那就这个哦，
1: 他是孔令美，
0: 他就是孔令美啊。
1: 是，
0: 我说他还是有点年纪了耶。
1: 他没有你想象当中年纪大，
0: 他没有我想象当中年纪大，
1: 他不一定有李梦大呢。
0: 可他演的一个角色，我觉得，
1: 对他的长相是有一点成熟。
0: 哦、有朋友他说最近经常听许嵩的歌、
1: 嗯，
0: 是一个时间比较久也比较小众的歌，叫做《降温》，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所有歌曲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1: 降温啊，我搜一下。
0: 他说因为他的这些歌恰好是我们初高中年代的时候的事情，所以会经常那种青春年少的感觉，可能是人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会开始有这样的倾向和喜好。如果是你初高中开始听许嵩，那我也应该是初高中开始听许嵩啊，那你应该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呀。这什么歌啊？降温、啊、
1: 降温
0: 副歌，听一下副歌。那个早期的歌曲啊，他早期风格是这样子的，对啊，还是叫 V O E 还是叫 V I E 的时候写歌的时候这种风格。
1: 哎，他这个歌词很无厘头哎。
0: 嗯，
1: 他们等着我混音，今日消费是281人民币。
0: 那、很正常，许嵩有的歌曲，他有的歌词，他确实有一点点无厘头啊。
1: 这样的是吧？
0: 对啊。
1: Sorry， 那不是我本意。Sorry。
0: 那他早期的时候的一些歌了。

0: 是，那应该是。
1: 我们当时就是 QQ 音乐三巨头啊，汪苏、许嵩、徐良的歌，然后大家都会唱。
0: 有朋友说，2003年新加坡行走的 CD 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应该知道了
1: 吧？那就林俊杰啊，
0: 他就是我童年加青春。
1: 就是林俊杰啊。
0: 那你老的时候可以继续听哎，因为他没有那么快退休，
1: 对啊，
0: 我
1: 而
0: 感
1: 且人
0: 觉
1: 家技能保持还蛮好
0: 他。
1: 的。
0: 对。
1: 对啊，我突然想到一个组合叫尤克里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嗯，知道。
1: 对啊，因为当时林志炫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还没有单飞的时候啊，
0: 他不是后来被他爸爸叫回去做生意嘛，所以解散了吧？
1: 对啊，
0: 是这么回事
1: 有
0: 吧？
1: 很多的一些，就是跟那个无印良品也是一样的呀，两人组合，然后后面可能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
0: 对，
1: 单干完
0: 对
1: 之
0: 啊，就
1: 后，
0: 像那个晚高峰节目组就 分开拆分好多次呢。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
0: 嗯。
1: 你有没有哪些从小到大听的一些歌曲？然后呢，从小到大你都非常喜欢的那一位歌手是谁？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华语的女歌手都喜欢过一遍，
1: 华语女
0: 乐
1: 歌
0: 坛的
1: 手
0: 女歌手
1: 关
0: 都
1: 键
0: 喜欢
1: 词，
0: 过，
1: 你说几个？
0: 全部
1: 嗯。
0: 组合刚说的 Twins、SHE。然后还有那个，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三个人的组合，一个两个人的组合，在那里好多粉丝掐架。
1: 啊，你听的是全都是组合的歌啊。
0: 但是我觉得这有什么好掐的？他们的风格也不一样啊。然后那个还有后面就那个蔡依林，蔡
1: 哦。
0: 依林之后可能是郑秀文、杨千嬅，然后还有陈慧琳，我有好多，陈绮贞我也听，就
1: 哦，
0: 基本上女歌手的歌我都听。
1: 男歌手的歌就不听，
0: 真的比较少，
1: 男歌
0: 男
1: 手
0: 歌
1: 听的
0: 手
1: 比较
0: 好
1: 少。
0: 少，
1: 对，
0: 嗯。
1: 我刚才突然想到有一个那个组合叫什么来着？哎，
0: 叫什么呢？Boys，
1: 不是，我想一下，就是女生的一个组合，
0: 女生的
1: 哦，
0: 组
1: 男
0: 合，
1: 女搭档的组合，
0: 男女搭档，
1: 对，男女搭档的
0: 再
1: 组
0: 来一
1: 合，
0: 点点提示好吗？凤凰传奇，
1: 不是，哦，那我想起来了。是戚薇啊，对啊，戚薇他们那个组合
0: 那个
1: 名字
0: 组
1: 叫，
0: 合也太
1: 那个
0: 男
1: 组合的
0: 才女
1: 名字啊，
0: 貌。
1: 对，男才女貌，对。
0: 那组合也存在的时间也太少了吧，
1: 他们
0: 太
1: 除了那
0: 短
1: 首歌
0: 了。
1: 还有什么歌吗？
0: 不知道，那我是真不知道。
1: 叫什么歌来着？那首歌？
0: 外滩18号，
1: 哦，对，是，
0: 嗯，
1: 就只有这首歌，还有其
0: 我
1: 他
0: 不
1: 歌
0: 知
1: 曲
0: 道
1: 吗？
0: 你在做心里，
1: 你不要
0: 还是那个狗丢盖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当
1: 就
0: 时都
1: 袁
0: 是
1: 成
0: 把这
1: 杰，
0: 个，对，我们
1: 对，
0: 当
1: 袁
0: 时都
1: 成
0: 是把
1: 杰。
0: 这个那个做成男唱化的版本。
1: 还有朋友特别喜欢王菲，所以他听的很
0: 嗯，
1: 多歌曲都是王菲的
0: 哦，
1: 歌
0: 王
1: 曲。
0: 菲我也听，
1: 嗯，
0: 是。
1: 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嘛，你比如现在听的话，也会感觉嗯，能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哈。
0: 你那好像黑人女生，嗯哼，嗯，就批判人家的时候，
1: 你那个表情是吧？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是千禧师大的学长，哎，应该要虚长个2、3岁，你这么年轻啊？
1: 所以你不应该叫自己年龄大，我觉得，对，
0: 就
1: 你比
0: 对，
1: 我
0: 你
1: 年龄
0: 好
1: 大
0: 年
1: 两三岁
0: 轻。
1: 的话，你可能现在30都不到。
0: 王菲之前，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机能比较好的时候，我还唱王菲的歌
1: 哦，你还叫机能
0: 呢。老铁，我的音乐素养
1: 还可
0: 在
1: 以
0: 你
1: 啊。
0: 之上。
1: 哦，对不起，好，那对不起啊。
0: 没有，然后有朋友就说，从初中开始听赵雷，一直听到现在，从最早的《南方姑娘》《少年锦时》到现在的《小行记》，船长，我没有读
1: 嗯，
0: 错吧？
1: 没有读
0: 但
1: 错，
0: 是我记得，
1: 我记得是一首歌，对，
0: 张靓颖
1: 也是一首歌。
0: 她这个月12号、13号在鸟巢开了演唱会，我差点以为陈爱颖这个月，
1: 陈爱颖是她以这个，
0: 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听她的歌了。
1: 对，是，她已经收官了，叫做没有信号演唱会。
0: 嗯，
1: 本来我
0: 他
1: 也想去看，
0: 说没有抢到票，太遗憾了。这个是民
1: 嗯，
0: 谣歌手第一次在鸟巢开演唱会啊，
1: 对，比较
0: 他还
1: 大
0: 官
1: 型，
0: 宣了他6岁的儿子，真的
1: 嗯，
0: 为他感到开心。
1: 是哈，就是赵雷的粉丝，很多朋友就是会对他的歌曲是比较感
0: 之前
1: 兴
0: 没
1: 趣
0: 有
1: 的。
0: 民谣歌手在鸟巢开演唱会吗？那个谁，好妹妹在哪里开的？北铁，
1: 好妹妹应该是到不到，
0: 在北铁开
1: 应
0: 的。
1: 该是到不到鸟巢
0: 嗯，
1: 这个位置
0: 她
1: 的，
0: 是在北铁开的。
1: 对，是好妹妹，其实哎也算是民谣组合，对，
0: 什么？其实就是，
1: 她应该也算是民谣组
0: 但是
1: 合。
0: 现在真的，我那个年代的基本上都该解散的都解散了，
1: 你听的组合都散都散，
0: 该退出的都退出了，真的真的，
1: 就是散的比较快啊。
0: 是，真的，也
1: SHE
0: 在
1: 还
0: 一
1: 没
0: 起，
1: 散，
0: 也
1: 哎
0: 他们
1: ，SHE 还没散，对。
0: 也算没有合体很久
1: Twins 应该也还没有散，只是他们不出单曲，不出这个合体曲目了
0: 了。
1: 嘛。
0: 嗯，
1: 嗯，
0: 对，但是会一起开演唱会
1: 就
0: 啊。
1: 是年纪到了嘛，年纪到了，可能现在在做歌曲，可能也会比较难一点
0: 比如
1: 吧。
0: 说信乐团，现
1: 嗯，
0: 在都唱不上去了。
1: 对啊，是啊，五月天其实还一直在做歌曲。
0: 嗯，但是会搞点电音，不好意思啊。
1: 我当时是有一次跟哪一个零零后那个好小一个小朋友聊天，就是我们那个我朋友他
0: 有朋友，你还好意思叫人家小朋友，
1: 就是好小的小朋友聊天、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刚上大学左右吧，他说他喜欢听五月天的歌，我说、哎、
0: 哦，这好惊奇，
1: 我说好像不是属于你这个年龄范围
0: 听
1: 的歌
0: 曲。那你喜欢听五月天的什么歌？
1: 他说温柔啊、
0: 哦、
1: 然后呢离开地球表面呢、啊
0: 哦、
1: 这个歌曲他都能说得出来。
0: 嗯，
1: 你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实习生都是零零后，你跟他们聊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隔阂，
0: 有一些我是不知道，但是他们说那个 Blackpink 那些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本身也稍微听一丢丢
1: 男团女团
0: 比较流行的那个 K-pop， 还有那个就是国外的
1: 哦，就有一些这样的歌曲还是听过一些 对吧。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吧，18:24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从小到大听的一些歌曲，然后呢这位歌手有哪些歌曲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
1: 我们这个点没有广告，各位朋友
0: 哦吼、嗯、快点。
1: 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里卡。
0: 你刚刚一说我想说要给大家介绍是我们杨丞琳的新歌
1: 杨丞琳也很久没有发歌，
0: 杨丞琳的旧歌左边
1: 给大家说一下，是阳澄湖啊，不是杨丞琳啊、嗯、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蟹里卡在中秋集结啊，在中秋时节全新上线，就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为您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礼券，实惠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五只，加上2.5两的母蟹五只，足足到手10只。这张蟹里卡的促销价格只要339元，然后如果说你今天买2张的话，我们是第二张半价，加起来是508块钱，你就可以带走足足20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同样规格哈，3.5两的公蟹10只，2.5两的母蟹10只。然后如果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量有点太大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规格是我们的1288型的礼券，它是只有8只啊，8只就是4只公蟹4只母蟹，它的到手价格是只要239元就可以来解锁。我们提醒各位，这张是我们的蟹礼卡，它不是直接是礼盒，你可以直接拿着这张蟹礼卡去兑换，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挑应季哈，就是看你这个季节适不适合吃蟹礼啊，适不适合吃螃蟹一定要挑好季节。而且我们这张蟹礼卡它是有这个3年的有效期的，就如果说你今年挑完买回去之后呢，你觉得还不是特别想吃，你可以等到这个年关末尾的时候，或者等到这个明年开壶的时候再来。
0: 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兑，但是呢也在这跟大家说一下，12月的时候呢它那个蟹不一定有了，就是可能卖光了，只有这个9月底到那个10月、11月这个阶段，它是蟹最多最好的时候，
1: 哎，
0: 所以我们推荐还是尽量在这个期间，我们就把这个礼券给兑掉。
1: 是啊，
0: 当然，如果你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又可以继续兑了。
1: 就是如果说你最近啊想吃螃蟹，你就抓紧时间兑。如果说你没那么想吃的话，就可以稍微晚一点吃。
0: 是因为怎么说呢？我之前不是在吃肯德基的那个小龙虾吗？它一开始。就是小龙虾的质量特别好，因为他们的货源肯定是一样的嘛，供货肯定是一样的。但是后面到了这个尾声的时候，小龙虾的就是没有产量那么多的时候，我又点了一次，那个肉质就不比之前了。
1: 所以说啊，你要抓准时机啊。
0: 是的，
1: 这个季节正是吃螃蟹的时候，
0: 是
1: 九月底的时候是正好的时候，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囤起来，然后到了9月底的时候可以兑换哈，正好也是那时候中秋节嘛，可以带着这个螃蟹回家呀，对不对？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蒸上来就是3只这个。一家三口整整齐齐蒸出来的这个螃蟹就是在那儿啊，
0: 那3只螃蟹是不够的，
1: 一个人
0: 肯定要吃2只的。
1: 对，我们这张蟹礼卡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然后呢根据自己喜欢的规格来挑选，8只239啊，这个8只价格239，到手的10只价格是339，到手20只的价格是我们的508块钱。喜欢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琪，这个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期间为大家来挑选到的。
0: 是的，他们有新的玩法哦，因为他们这次会带大家去赏花灯、猜灯谜。
1: 对，这一次豫章雅琪啊，我们在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有特别开启相关的限定活动，中秋开启的活动叫做花灯节，就会在满园打造这个花灯璀璨的这个氛围，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等等一些趣味的民俗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呢，在国庆期间，豫章雅集会有这个十二花神降临雅集的活动，会开启这个国风乐坊现场献礼的活动。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可以回复关键词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张专属的购买链接，抢购豫章雅集的唱盘券。这个唱盘券当中，首先第一个是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的古风 的妆造，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以及精品的自助餐一份，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一次哈。

0: 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呢？我们的市面上售价是268元，活动价格是218元，但是在我们的平台啊，你就是必须把这个价格拿到最低。我们现在全网最低价格
1: 199，
0: 对，唱完券199的成人票，然后呢儿童票也是最划算的158元，就是刚才所介绍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包含在内，全网最低的价格，有吃有玩还有这个妆造。另外的话提醒各位，我们这张券是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的，截止到10月31号啊，而且是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的，然后呢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所以各位如果想来了解的话，可以回复数字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买链接，点击链接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当然关于数字的这个关键词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数字3解锁我们对爱车的一个保护保养的相关的内容啊。
1: 哇哦，
0: 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汽车呢开多了，行驶里程也多，然后它发动机里面就会有一些积碳，
0: 嗯，
1: 这个没有办法。
0: 是哈，我跟大家
1: 看你怎么去清除它。
0: 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铁锤三项的功能和作用是干嘛的。它就是给大家这个，比如说你的爱车行驶了一定的这个里程数的时候，抖动啊，加速怠慢啊，或者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油耗变高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铁锤三项。非常简单，加油的时候直接加满来使用就可以了。它的原理呢是独创的这种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然后呢通过发动机的高温能够直接将溶解后的积碳直接排出。所以说呢，它既能够做到除碳，也能够做到抑碳的效果，而且使用起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加到油箱然后呢加满汽油直接行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价格哈，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质保5年，所以可以放心囤。可以回复数字3来解锁我们铁锤三项的这个购买链接，你也可以先买一套回去试试看哈。然后呢，现在下单有一些特色的礼品送给各位，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香片，第二个是油膜的去除液，还有这个除味喷雾，都是额外赠送给各位的。喜欢的朋友们，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们，直接回复数字3来解锁我们铁锤三项的相关的购买链接就可以了哈。
1: 好的，
0: 这个点位的广告就只有这些了啊。
1: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有朋友说，刚刚跟老婆认识的时候一起散步，大街小巷都在放阿杜的歌，现在每每听到阿杜的歌都会有所感触。想想工作这么多年，生活并没有很如意，总是心生愧疚，唯有继续坚持，继续努力。
0: 当时
1: 不要总是觉得没有很如意啦，就是在我们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要跟更不好的人比。我每次都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就是人就是这样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哦，
1: 你在你不好的时候，我就看看千玺，我说哇，千玺这个样子他都能活得那么乐观，那我也行。
0: 我就是马大哈提示来了是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那千玺就是被别人比的，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年轻啊，是吧？就是人家没有的我有，你总有人家没有的地方。你
0: 再这样说下去，我觉得我心态可能
1: 你年轻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比你早死那么多。就是人就要看到自己有的东西，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很幸福。
0: 而且阿杜的歌哈，也不是所有都是那种伤感的歌曲啊。你稍微听一点，我觉得他好听一点欢快的歌曲也是可以的呀，对不对啊？
1: 我跟你讲，好日子在后头，
0: 嗯，对吧？要触底反弹一下哈。好了，我们现在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请问你有没有哪些从小到大听的一些歌曲长大的，哪些歌手的歌曲陪伴了你的青春时光，然后呢他的哪首歌对你来讲印象比较深刻，可以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听歌吧，现在
1: 螃蟹回969
0: 一点都不得。
1: 这个朋友他回了就这样回12345了，回969哈，
0: 螃
1: 蟹回
0: 969。对啊，不听歌的话我们叫欧印雷。
1: 听歌啊，
0: 要听歌了是吧？
1: 听什么歌呢？
0: 经典的歌曲啊，我还特地找了一首大家应该都会唱
1: 的经典。
0: 听妈妈的话，
1: 这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最老的歌了吗？
0: 不是最老，是我觉得就是这首歌确实
1: 相对比较经典的歌。
0: 对，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唱，对吧？
1: 而且本身也必须每个人都要听妈妈的话。
0: 好了，接下来就听这首歌吧，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盯，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
8: 里了。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晚间的18: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来聊聊看关于歌曲的一个话题，来问问你，从小到大你是听谁的歌长大的？然后他有没有哪首歌对你来讲印象比较深刻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有朋友说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梅艳芳、陈百强、林子祥，四大天王，四小天王是谁？
0: 四大天王，
1: 四
0: 小
1: 天王，
0: 四小
1: 天王谁？然后他还说周华健、
0: 林俊杰，对，
1: 林俊杰在这里面也年纪太小了吧？
0: 对呀、啊，好像跟这群朋友好像不是在同一个时代的感觉。
1: 徐小凤，你听吗？
0: 没有听过。
1: 我想偷
0: 偷
1: 望一望。
0: 这首歌是他唱的是吧？
1: 对
0: 呀、
1: 啊，
0: 那就记得对。
1: 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去世的那个什么彼得，他写过好多。非常非常多的歌，
0: 就是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朋友一看应该是听港乐，听港乐听的比较多，所以会对当时有一些听的歌曲会比较印象深刻。如果云知道，有朋友他说，
1: 如果云知道，
0: 那不是齐秦吗？对不对？是齐秦哈，
1: 许茹芸。
0: 那齐秦不是也唱过？齐秦是唱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吧？
0: 哎，我怎么
1: 翻唱？
0: 好像齐秦有翻唱过这首歌哎。
1: 嗯，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齐秦参加那个《我是歌手》的，我搜一下啊，齐秦，如果云知道，
1: 有吗？
0: 有哎，
1: 嗯，
0: 对，他就是参加《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时候，然后唱过这首歌。
1: 就我刚刚说的李彼得，你听过他写过什么歌哈？
0: 嗯
1: ，Monica，
0: 是他写的、啊，
1: 是的，
0: 给张国荣写的，《
1: 浪子心声》给许冠杰写的，还有《财神到》
0: 嗯。财神到，财神到，
1: 梨涡浅笑。
0: 啊，这首歌没有听过。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0: 没听过，
1: 没有。这他为许冠杰写了很多、
0: 哦，
1: 还有《将冰山劈开》，梅艳芳的。
0: 哦。
1: 还有《打雀英雄传》，你有没有听过？
0: 没有听过。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那就影响。
1: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歌都是他写的
0: TVB 御用吧，人家应该是写过蛮多这种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港乐、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听许巍和朴树的歌，现在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听一听他们的歌、
1: 哦、
0: 比较喜欢的有曾经的你、漫步、白桦林、生如夏花等等。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讲到阿杜的歌伤感，就想到另外一个歌手游鸿明
0: 哦，华沙，
1: 嗯，
0: 游鸿明还来南昌开过演唱会，
1: 哦、
0: 对，
1: 好像是
0: 开的还是小型的，好像
1: 是
0: 最近在保利开演唱会的是姜育恒，好像是
1: 真的、啊，
0: 对，因为我前两天有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有看到，
1: 嗯，
0: 有人去那个保利有看那个姜育恒的演唱会。
1: 那也是我妈妈那个年代，
0: 对，就是父母当时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然后当时他们可能会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对啊，再回首哒哒哒哒，对不对啊？是这首歌吧？
1: 我发现了，现台主持人都挺会唱歌的。哎，不是所有的，只有我们两个
0: 啊。你这样说还可以，吓我一跳，我的妈！
1: 你怕我说只有我一个是吧？
0: 啊，那你这样说，那就是
1: 只有我们两个、
0: 啊。那确实，就是目前来讲，只有我们两个唱歌还可以啊。啊、哦，上次雷鸣唱歌其实也还可以，
1: 小心一点，
0: 怎么了？
1: 不要被别人听见了，
0: 还可以了。
1: 我们王博卖瓜，
0: 自卖自夸了。
1: 好了，52分，还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介绍。
0: 有什么东西啊？等一下，
1: 没了吗？你确定吗？
0: 有，
1: 我估计起码有三个。
0: 有，我看一下，1、2、3，对，有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大家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主推的我们的蟹礼券，然后呢，正好也是中秋季节，如果大家想要吃螃蟹的话，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蟹礼券。不是有很多歌都是跟中秋有关的吗？跟月亮有关的呀。
1: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忘记，如果就是像那个《王牌对王牌》里面说。

0: 唱是跟什么什么有关的歌，我真的会
1: 我们
0: 立
1: 试一
0: 马
1: 下，
0: 忘
1: 我们先
0: 记。
1: 试一下哈，带月的一些歌
0: 那刚刚
1: 曲。
0: 有啊，弯弯月光下，蒲
1: 好，
0: 公英在歌
1: 那到我
0: 唱。
1: 了哈。遥远的天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啊，继续。
0: 你弯弯你的头上，月亮代表我的
1: 啊，
0: 心。
1: 太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说，变得如此的好看。继续，月字。
0: 月光光照地堂，
1: 哈哈哈，还这是月是不是？
0: 对，月光光照地堂，
1: 还有月啊，对啊，
0: 还有什么？
1: 还有月光这首歌啊。望明月，心悲凉。
0: 还有什么月
1: 文彦斌的月，对啊，还有月，来。
0: 呀？月亮弯弯，
1: 绵
0: 挂着
1: 绵绵绵缠
0: 弯弯，
1: 缠，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飞儿乐团那个什么，是谁的那个月牙湾，是
0: 那里面有月吗？怎
1: 梦
0: 么唱？
1: 想穿过了细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爱情是一道谜题，我要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思路纸上被遗忘。对，来月，
0: 我不会了。
1: 月，快快快快快，还有什么
0: 哪
1: 月？
0: 有啊？
1: 带月字的，想一下，一月、2月、3月、
0: 我
1: 四月、
0: 要
1: 五
0: 为
1: 月、
0: 你
1: 六月。
0: 翻山越
1: 约定
0: 岭。你就说有没有吧。
1: 也可以啊，谐音开始了哈。中秋佳节，各位朋友们，除了赏月的同时，你还要吃螃蟹哈。我们这
0: 是。
1: 次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的
0: 那
1: 阳
0: 好
1: 澄
0: 了，
1: 湖大闸蟹。
0: 螃蟹的歌，
1: 螃蟹有什么？
0: 一只螃蟹三，我不知道哎，好像是有这样这首歌呀。
1: 有带"蟹"这个字的倒是有。
0: 写了你的爱，
1: 谢谢你的爱。
0: 你对啊，我刚刚唱的就是那
1: 但
0: 个，
1: 是螃蟹这两个字唱的比较少，
0: 没有，螃
1: 没有
0: 蟹很
1: 带螃
0: 少，
1: 蟹的。对，
0: 对。
1: 螃蟹，各位朋友们，你觉得有什么
0: 螃
1: 歌呢？
0: 蟹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蟹礼卡，各位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如果你在中秋佳节，这个觉得要带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回家的话，那么其实蟹礼卡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在潮台好物商城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只都是足斤足重的哈。首先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五只，加上2.5两的母蟹五只，到手10只价只要339元。如果你买2张我们的蟹礼卡，第二张是半价给到你，只要508块钱就可以带走10只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另外的话，还有我们第二个规格的是我们的1288型的礼券，是239元，到手4只我们的公蟹和4只母蟹，有非常多的规格，足足有7种规格可以来挑选一下。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来挑选一下我们这个中秋佳节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要给大家提醒各位，就是我们这张礼券它是3年之内都可以来使用的，
0: 就是有3个蟹季，
1: 三个蟹季都可以使用。
0: 对，因为你说夏天的话，我要对，那肯定没有啊。
1: 就是如果你
0: 我又
1: 在，
0: 想到一首歌，
1: 你说
0: 《当时的月亮》，王菲的那个。
1: 怎么唱？
0: 啊，当时的月亮是不是应
1: 啊，
0: 该是这样的吧？
1: 当时的月光吗？那不是叫
0: 月亮吧？好，继续吧。
1: 谢礼卡，各位朋友们哈，回
0: 谢
1: 复
0: 礼
1: 关键
0: 卡。
1: 词，对，回复关键词这个969进入商城可以来解锁一下这张谢礼卡。我们不是直接给大家礼盒哈，就是你可以拿张这张卡，然后
0: 这
1: 呢，
0: 张卡给
1: 对，
0: 你，然后你就去扫码，扫码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就会兑给你了，
1: 去直接兑换就可以了。
0: 他就会
1: 然
0: 寄
1: 后
0: 给
1: 呢，
0: 你。
1: 对，然后呢，你这个拿到这张谢礼卡，3年之内什么时候想去使用，只要阳澄湖开湖哈，这三个季
0: 是
1: 节
0: 的。
1: 都可以去使用。关键词是969，回复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了解了。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那个江西文旅推荐官的活动哈，我们会有挑选10位江西体验分享官，然后呢，省台的一些吃喝玩乐的福利。今天下午的时候问框框说，只有最后的6个名额
0: 是哦，还有朋友说李玟的《月光爱人》，对，但是"月"字在哪里出现的？
1: 这首歌副歌怎么唱啊？
0: 噔噔，我不记得了。
1: 哎，一下子好有，一下子想不起来。
0: 它里面的"月"字从在哪里？唱出来的，
1: 唱出来的"
0: 因为
1: 月"
0: 这样，
1: 字。
0: 因为如果要从头唱的话，有点太……
1: 我突然一下都不太记得这首歌了。
0: 我也不是很记得，但是我要来搜一下《
1: 月
0: 月
1: 光
0: 光爱
1: 爱
0: 人》怎么
1: 人，
0: 唱。
1: 但是很熟悉，我们待会儿搜一下这首歌哈，然后再
0: 他们
1: 搜的。
0: 唱的这个是去奥斯卡吗？好像是。
1: 哇、哦，
0: 卧虎藏龙的那个吗？
1: 那就有印象。
0: 醒来。
1: 哒哒哒，
0: 他第二句就有月光。
1: 哒哒，哎，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想起来了。
1: 什么？
0: 我噔噔噔噔噔登上弦月，
1: 什么歌啊？
0: 看蓝蓝的雪慢慢远。
1: 这什么歌啊？
0: 雪月惊人，抚琴声悦。你不知道？上弦月，
1: 没有听过这首歌。
0: 郑秀文的。
1: 那还有啊，那是 S.H.E 的也有啊，月桂树啊，月桂树，月桂女神那首歌
0: 真的
1: 叫做。
0: 那就真的有好多
1: 月桂
0: 跟
1: 树
0: 月啊。
1: 飘香。
0: 那还有那个谁？哦，有朋友就说了。你是心中，你是
1: 心
0: 中
1: 的日月，对吧？
0: 往下走的。
1: 你是。

0: 手心。
1: 还有朋友说十五的月亮，
2: 十五的月亮，
1: 十六圆。
0: 弯弯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
1: 真的有好多月，还有那个谁也有，好妹妹乐队也有月，
2: 哪个
1: 月亮？我忘记了，但是真的有。
2: 我说好像是
1: 他就叫他就叫好妹妹。
2: 你待会搜一下，
1: 他就叫月
2: 月这首歌是吧？
1: 对，他就是月。
2: 那这个传那个推荐官还介绍吧？推荐官还没说完嘞。
1: 要解释，因为大家一下子你知道，一下就激起大家的那个。
2: 对，
1: 十五的月亮，人家跟你说不是这样唱的哦。
2: 十五啊，十啊，想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1: 这首歌叫《十五的月亮》吗？
2: 哒哒哒哒，
1: 真的吗？
2: 是这首歌啊，对啊。
1: 月份月有很多歌曲，西湖美景、
2: 三月
1: 天
2: 内，春雨如秋，柳如烟内。
1: 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唱歌，那怎么唱来着？
2: 我们在大草原的湖边。
1: 七月份的尾巴，
2: 你是
1: 狮
2: 子座。
1: 你们都去参加王牌对王牌，
2: 我们这个
1: 全都去。
2: 我们这个歌曲储备量是可以的、啊。
1: 对，
2: 哎，到哪来了？哦，我们的
1: 推荐官，
2: 推荐官对。还剩下最后的六个
1: 体验官，体验官
2: 叫做江西体验分享官。
1: 他说又错了，
2: 是什么？哪个错了？
1: 你这个也
2: 是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方。
1: 哦，是这样的。
2: 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
1: 你为什么会唱这么多呀？
2: 是这首歌吗？他说的是，你先确定是不是这首歌？
1: 有可能哎。他是十五的月亮照着家乡、
2: 哦、十五的月亮刚才唱的是敖包相会哈，那首歌叫，对，没有记错的话是吧。
1: 好啦，我们江西的推荐官来了。
2: 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推荐官千万不要错过哈。
1: 你下次搞一个 K 歌大赛吧。就是我们出一个字，然后大家疯狂想有什么词。
2: 是了，是就是这首歌对吧？
1: 是
2: 哦，好，我们接下来先把文旅推荐官介绍完。我们这次呢会在省台当中，在我们全省当中挑选10位我们的文旅推荐官，然后呢目前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然后这个推荐官的名额是给大家干嘛的呢？我们接下来介绍的3个地方都是我们来买单，你就可以直接去。怎么来这个挑选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来进群，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进群之后，然后呢联系我们的框框，当然有才艺或者是爱分享爱旅游的朋友们，我会择优录取哈。最后6个名额，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有哪3个地方。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喜欢动物的家庭一定要去的，是我们的丰城的唯美世界，然后呢可以看到长颈鹿、狮子等等野生动物，除了自驾看猛兽，还有软萌可爱的萌宠乐园，精彩震撼，国际大马戏轮番上演。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九江鹿鸣谷，山野氛围直接拉满，可以体验这个刺激的丛林穿越，打卡梦幻的冰雪世界。最后呢还有我们这个非常体验沉浸式的这个康养豪华型度假，就是我们的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豪华客房，亲水别墅，多种选择，特色的古法盐雾溶洞温泉，泡走一身的疲惫。三个地方以上3处美景，我们的体验官都有机会免费打卡择优录取。只要你热爱生活，喜欢分享旅行日常，愿意记录游玩真实感受，欢迎前来报名。只有1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如果你想来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可以直接进群，在群内联系我们的同事框框，就有机会参与体验分享官的筛选，赶紧行动起来，期待你的加入哈！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体验官最后的这个6个名额，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2: 还有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活动啊，也不要错过哈！
1: 有创意装饰呢，我们现在就是先付。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个模式，
2: 对，先装修后付款能够帮助大家就是有效的把这个资金链啊，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江西家装的全新模式，创意装饰率先推出的先装修后付款，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
1: 对，
2: 资金链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就再也不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这一次创意装饰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底气，源自于实力哈，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掌控哈。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0000抵30000，直接立省20000，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来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来抓紧时间拨打8820-6322来咨询创意装饰，来了解就可以啦。
1: 是的，好了，时间02分。

0: 还有没有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咯。
1: 还有留言吧，刷一下，有吧，我看一下，
0: 应该没有了，因为他说月光爱人是这些大家都，哦，还有月亮的脸偷偷在改变，孟庭苇，
1: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是这首歌吧，
0: 好像是的，
1: 你看你看，是这首歌吧，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是这首歌吧，印象当中应该是
0: 你快要唱成别的歌了
1: 怎么这些老歌全在我的旋律当中，
0: 对
1: 呀，
0: 好奇怪啊，
1: 脑子里全都是这些歌，就是跟触发了 DNA 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你一提到这首歌，
0: 其实你就是一个，
1: 我是个 CD 啊，
0: 不是不是，
1: 我上辈子是个 MP3 的。
0: 你是一个那个就是老年人的灵魂住在年轻的躯壳里，
1: 有可能，可能我的心理年龄已经达到四五十岁左右了。
0: 好了，明天同不是
1: 明天周
0: 星、嗯、周天周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嗯，
0: 各位朋友。
1: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吧，今天是周五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明天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么明天哦后天再见吧，各位朋友们。
0: 该不会有人后天不用上班吧？
1: 不会的，
0: 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请假了，
1: 那应该
0: 要连。休了，
1: 那从后天开始请假，那就是休的时间比较长啊。
0: 嗯，是
1: 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后天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8: Number one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3: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2: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4: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2: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2: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6: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2: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7: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8: 潮台969 潮台 96.9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

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

0: 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潮台96.9，潮台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低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7: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9: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13: Alright, here we go。
1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到我们的潮台购物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咱们大家推荐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啊。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

0: 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9: 969 Number 1
10: 潮台。
1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2: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3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到了咱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咱们听听三大老师是怎么给咱们推荐好东西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

0: 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咱说5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坪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坪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7: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

0: 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2: FM 96.9。
3: 又到我们好物购网时间了，咱们好物尽享都是九六九商城的好产品。那么咱们听听三大老师是怎么给大家推荐的。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潮男的知识，
5: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6: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

0: 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说装修害怕啥？
4: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呐。
3: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4: 怎么个严格法？
3: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分检，总经理、高层、总裁。

0: 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1潮台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

0: 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激凌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激凌，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激凌的由来。事实上，冰激凌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激凌，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 6 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0: 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2: 大家好，我是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刚好为数你靠在我肩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潮台969，潮台 96.9，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

0: 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静。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潮台969，潮音乐。
3: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语汇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语汇，偷心性的人。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Number one。

0: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0: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